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钱三强的办公室大门被敲响，来人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成员，负责科学文化工作的丁赞。他兴冲冲地通知钱三强，做好准备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主席正是钱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得到消息，钱三强兴奋不已，如果能借此机会在巴黎购买一些仪器和材料，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能力。此时他心中首先想要购买的就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可是这些仪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钱三强小心翼翼地和丁赞商量说，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研究最急需的，而旁的国家不可能卖给我们的。钱三强简单估算说道，总估算约20万美元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这次带5万美元也成。丁赞一听，立刻惊讶地叫出声来，什么？5万美元？要知道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而国民党政府已将国库中的黄金偷运至台湾，共产党的所有外汇储备总额仅有约30万美元。钱三强理解丁赞的惊讶，而这也让钱三强觉得事情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与丁赞的谈话过去了一些日子，钱三强仍然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了。在日记中，钱三强这样写道，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救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吗？而就在钱三强写下这段日记后不久，转机出现了。1949年3月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钱三强，他说，关于你的那个提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线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随即，李维汉向钱三强递上了厚厚一叠钞票，面值50000美金。这个瞬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 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当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手中，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1949年3月29日，作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钱三强，带着50,000美金，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巴黎赴会。火车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突然收到消息，法国当局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钱三强意识到，这一次的设备采购恐怕难以实现了。另一边，此次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并不顺从于法国政府的意图，他临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置分会场，安置不能前往巴黎的与会人员，并用无线电装置实现两个会场之间的联系。得知这一情况后，钱三强急中生智，他希望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求助老师约里奥。钱三强拿出5000美元，请约里奥居里购买相关器材和书籍。约里奥先生将这些物资托付给留法学者杨承宗，由他带回中国。跟着这些材料一起回到中国的，还有约里奥给毛泽东的一句建议：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了解。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斯大林对此问题不置可否。后来，斯大林刻意安排毛泽东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这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这部影片让新中国的领导人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此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可以研制原子弹呢？此后钱三强的一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年底，经历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侧之后，钱三强给老师小居里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老师，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许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这封信件不难看出，钱三强对科学研究拥有无限的热爱。曾经在核物理研究的前沿高地，钱三强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学者，而回到战后的中国，钱三强面对的却是一片一穷二白的事业。此时比起优秀科研工作者，国家更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头人。钱三强怀着遗憾给老师写下这封信件，说明他已经在科学研究与组织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领域。这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它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从1951年起，钱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 而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
5: 当时他的一个着眼点，就科学要在中国生根，所以呢，都是一直培养人才，一直做工作。
6: 面对一片空白的核科学事业，首当其冲的需求就是找到能够成为支柱的科学家。钱三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彭桓武和钱三强曾经一同在欧洲留学，是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博士，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好友，钱三强深知彭桓武的报国热情，不需多言，很快彭桓武便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7: 那时候那个彭桓武啊，也是跟我一块回来的，差不多以前在家，然后什么一切也没有，到街上去就个摊上买东西。
8: 我搞理论的，我就到那去买计算尺啊，买那个美国剩下走了不要的那个计算尺买回来用。
6: 此时，钱三强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另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这一天，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邀请自己前往北京任职。此前，王淦昌曾留学德国，并在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样，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依然回到了乱世中的祖国。那时，王淦昌的朋友劝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你为什么要回去呢？王淦昌引用了一句名言，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他需要我回去。这段经历与钱三强何其相似，因此在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邀请信之后，王淦昌立刻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有了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首战告捷，很快钱三强争取到了国内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前来任职。然而人才资源还远远不够，钱三强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留学者。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者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群体，如何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安心回国呢？钱三强写下了一封真

0: 精致的信件，直白地解释了一些敏感问题。针对留学生是否要实施特别政治训练时，钱三强强调，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你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但不像从前只认头衔不认本领及工作经验。他甚至用自己的经历来作为例证，以小弟之无知，从来未走衙门拜显要，中共来了以后也不特别轻视，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一呼百应，很快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近代物理所聚集，如赵忠尧、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与此同时，钱三强还从高校招入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而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
1: 我是觉得他是我们新中国在和科学跟技术的创业者跟奠基者。当时的研究所呢分了5个大组，这5个方面实际上把核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啊都创造起来了。
0: 1950年的钱三强正招兵买马，筑巢引凤，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欣欣向荣。不久，一件国家大事让钱三强压力倍增。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挥舞着大棒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尽管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呼吁反对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原子弹已经成为了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而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虽然人员逐渐齐备，但科研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仍然十分短缺。1年前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未果的经历，让钱三强明白，想要突破封锁，从西方世界获得研究原子核物理的援助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老大哥苏联身上。1953年，钱三强突然开始学习起了俄文。原来中国科学院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40岁的钱三强全神贯注，用极短的时间速成俄文。他知道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而言将是一个宝贵的机会。然而当钱三强满怀憧憬地来到苏联时，却发现日程安排上并没有参观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内容。钱三强意识到苏联方面可能并不愿意在原子能研究上给予中国过多的帮助，该怎么办呢？命运的巧合给了钱三强争取的机会。3月5日，就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抵达苏联的同一天，斯大林逝世了。周恩来与郭沫若等人特意赶来莫斯科吊唁，代表团在红场参加了葬礼仪式。在莫斯科的短暂会面，钱三强见缝插针地找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特意提出希望参观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周恩来很认同钱三强的看法，他亲自与苏方高层沟通，终于使钱三强获得了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机会。 研究所的领导者是被誉为苏联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由于工作的敏感性，钱三强与库尔恰托夫的见面不超过20分钟。巧合的是，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曾经参观过库尔恰托夫的实验室，这让库尔恰托夫对钱三强有了亲近感。研究所里，钱三强还巧遇了曾经在居里实验室相识的斯科比里琴院士。故人相逢，两人感到分外亲切，言谈之中时不时撇开翻译，用法语交流。钱三强用法语试探性地询问斯科比里琴，苏联是否有可能帮助中国建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反应堆与回旋加速器是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中最为关键的两种，而这一次钱三强与苏联专家的沟通埋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1958年9月27日，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个大型庆典，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房山驼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一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11年前，钱三强在法国向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建议清华建设核物理实验室。11年后，这个梦想几经起伏，终于变为现实。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5: 国家记忆。
0: 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正在参加一个大型庆典。这一天，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当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弗莱莫夫。钱三强与叶弗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6: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钱三强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0: 扩散分离膜技术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 而苏联专家竟然把它上升到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程度。

0: 叶弗莱莫夫的措辞让前三强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暗潮汹涌。1959年的新年到来了，前来援助中国原子核工业的苏联专家们正在参加两国联合的庆祝仪式。这些武性正酣的苏联科学家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工作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半年之后的1959年6月，前三强得到消息，苏共中央突然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与苏联仍然亲密无间，假如真的终止合约，原本借助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就走不通了，中共中央该如何回复呢？
1: 当时呢，正是庐山会议啊，那个时候周总理啊，求给中央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啊，开始的考出两种意见，一种啊是复信啊，来讲道理，来批驳他啊，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啊，我讲讲；再一个呢，就是根本不理啊，最后呢采取了后边一个办法。就没有恢复，没有答复他，开始了这个，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任穷同志讲了，天要快下雨了啊，要准备伞。
0: 虽然领导人决定暂时不予答复，但是很明显，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前三强的心中忐忑不安。时间到了1959年9月15日，一架苏联客机飞越万顷波涛之后，缓缓降落在美国机场。冷战中的一对宿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亲热地挤进了同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5天后，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说有笑，两国的关系却并不像看上去这样和谐。4日傍晚，北京方面预备了招待各国贵宾的晚会，北京上空焰火璀璨，怀仁堂里气氛热烈，前三强的心情却十分紧张，今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将何去何从？答案隐藏在这暗潮汹涌之中。此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表演《穆桂英挂帅》，眼看天光渐暗，戏曲晚会前排的贵宾席却空无一人。后来，中央警卫处的同志过来通知说，主席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这个夜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时间里，中国关押了5名美国特务。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答应作为美国的说客，请中国释放这5名美国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说明道，这5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只是现在不能放。在其他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大量的矛盾。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两国之间一系列矛盾随之爆发，最终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 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的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2: 当然有的不对，就是叫做幸灾乐祸，你20年也搞不出来。那、你将来搞啊，就是一嘴碎铜烂铁，这就是这样。
0: 面对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铭记苏联人撕毁协定的日子，1959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确定为596。这个名字见证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而钱三强成为596计划的担纲人之一。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七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9所。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重任再次落在了钱三强的身上。
1: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啊，就是关键，这是钱三强。
0: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邓稼先的成就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用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邀请邓稼先留在美国。和当年大批立志报国的留美学者一样，邓稼先晚年谢绝邀请，并在1950年10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这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钱三强仔细讲了调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中急迫需要注意的保密问题，然后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就算是敲定了。回到家中，邓稼先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1990年，邓稼先病逝之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在谈话中披露了这段往事。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去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很大的贡献。推荐年仅34岁的邓稼先担当重任，钱三强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选贤举能也要承担政治风险。在邓稼先之后，钱三强的人才推举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钱三强看中的是青年学者周光照。曾在莫斯科学习的周光照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

0: 复杂。他是北京大学派出的讲师，关系不隶属于科学院和二机部，想要调派流程十分复杂。钱三强再次果断出手，他给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拍了一封电报，刘杰部长来信收悉，九局理论组我认为周光召较适宜，但需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从苏联回国之后，钱三强还亲自去往北京大学做疏通工作，最终周光召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两弹事业的突出贡献者。同一年，钱三强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接受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短短一年时间，钱三强便将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等105名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研发原子弹。而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是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啊，钱先生确实是这个搞大力协同的模范。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交出来，而且把他的骨干都调到九院来，所以后来我们到青海去很快能开展实验，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那前面那几段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0: 人员已经齐备，接下来这些筹备着放大炮仗的工作者们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考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能科技战线上，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都不正常，这是工作紧张、身体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所致。彭桓武也患上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与科技工作者们朝夕相处的钱三强担心不已，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寻求领导人的帮助。长期主管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队募捐，让海军调一些鱼和海带，其他各个军区都支援一些肉类粮食。他说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在聂荣臻的指示下，这次特殊的募捐完成了。元帅又说，募捐而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和科技人员朝夕相处的钱三强也感受到了这份支持。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到原子弹的设计机构吃过一顿饭，亲口吃到了这些东西。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1962年1月5日，钱三强手持一张由陈毅、聂荣臻、陆定一3位副总理联名的请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他相伴的还有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宴会厅的主桌上，钱三强、钱学森等人对号入座。不久，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到了二钱中间的座位上。那次宴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在主宾席上，总理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我们一看，开玩笑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我们明白，中央是给我们鼓鼓劲儿。 在领导人的简短致辞

0: 后便是聚餐和看歌舞节目。同以往相比，这次宴会更像是单位打牙祭，菜量大，肉上的多。钱三强这才知道，这次宴会是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特意安排的，为的是在困难的时候同科学家们见见面，让大家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强国强军。在国家这样的大力支持下，科学家们斗志昂扬，期盼着攻克核武器研究的难关，真正实现独立自主。1958年，苏联专家叶夫莱莫夫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钱三强关于教授扩散分离膜技术的请求。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无奈之下，中国科学家只能依靠自己攻破这个难关。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钱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1: 那个时候钱三强完全大公无私，他在组织哪些单位呢？冶金部、中国科学院，所以这两个单位他就组织进来，跟我们二技一起共同合作。
0: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4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那是12年前的1947年，当时钱三强正准备从法国回到中国，临行前他特意来到小居里夫妇家中向老师道别。小居里夫妇既为钱三强的研究生涯感到惋惜，又佩服他报效祖国的决心。约里奥先生告诉他一些关键的试验数据，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一语成真，12年后，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研制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瓶来自法国的封存多年的碳酸贝雷标准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拿到了钱三强提供的放射源，科学家马不停蹄地开始实验。夏天，简陋的实验棚内温度高达36-37摄氏度，几个小时的实验下来，汗水浸透了工作服，雨鞋里边存积的汗水哗哗作响。冬天，工棚里没有取暖设施，冻得一边做实验一边不停跺脚。经历了3个寒暑反复实验，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1963年底，王方定的团队制成了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此时距离苏联撕毁合作条约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4年前，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如今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在钱三强的部署下被逐个击破。与此同时，核武器研制的其他相关产业也捷报频传。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原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油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油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重新出发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下，在钱三强等科学家的主持下，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原子核武器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至此万事俱备。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7: 你好，柯岩。
6: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7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7: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6: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7: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6: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7: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1到3类、1到4类，或者是1到6类、7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1到6类的的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它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6: 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7: 是要看他买的是什么医疗险。那如果是保障大额住院的这种百万医疗，那么他赔的是住院费，然后包括住院前后的门诊手术啊、门诊费用啊和一些检查费用，那么他也其实是有一定的免赔额的，比如说免赔额是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之后，在住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报销一定的这种住院费用的。那么一般像您刚才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们百姓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买了一份这种意外险，是不是我所有的医疗只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6: 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7: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是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6: 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7: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6: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7: 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6: 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7: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6: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7: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6: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7: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 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

0: 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一个月、一周、半年或者是一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1: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0: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0000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1: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0000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1: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0: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10级，最高级是1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10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1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1: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 啊，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1: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0: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寿，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1: 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6月份买，然后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8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拥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0: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0: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1: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

0: 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1: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和 C， 哎，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
0: 嗯。
1: 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0: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1: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么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0: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1: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说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性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0: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1: 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险，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

0: 0.5的这种万能线，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限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限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它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它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他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前五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到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0: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喜欢这种买一赠15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

0: 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 B C D E 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1: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 4.5% 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 4.5% 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0: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 4.5%， 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 1.75 啊，还是 2% 啊，还是 2.5%， 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 4.5 能到 4.8 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1: 嗯，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1: 嗯，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0,000，为什么赔150,000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0,000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0,000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嗯，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

0: 五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
1: 斑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的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号码是400-15-3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诸岛实施了突然而猛烈的炮火袭击。30,000余发炮弹如暴雨般的倾泻在几座小岛之上。此时的金门在如此的猛烈炮击下早已大面积瘫痪。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出舰船紧急前往支援。事实上，在炮击之前，金门一向对外宣称自己是能够独立作战的海上堡垒，实际上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都要依赖台湾供应，更不用说岛上80,000多部队作战所需的军用物资了。在盟友美国人的眼中，距中国大陆过近，极易被炮火封锁的金门根本没有防守的必要。从话匣而至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希望蒋介石尽早从金门撤军。
5: 实际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啊割裂开来，想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美国想摆脱泥潭，想脱身，蒋介石呢想坚守，所以这样呢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矛盾。
4: 多年以后，我们在蒋介石公开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在他看来，金门马祖是大陆完整性的一个象征，也是他日后反攻大陆的一块跳板。所以蒋介石置美国人的干预于不顾，并始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因此金夏海域战事一开，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大陆对金门实施封锁，将其与台湾分割阻绝。
6: 蒋介石一路反攻大陆，实际上拉美国下水啊。美国的态度来讲，他是要保持海峡两岸分裂的，他不想下水。因此国民党守金门马祖，美国实际上长期反对的。
4: 事实上，毛泽东也早就注意到了金门这一薄弱环节。炮击金门作战的第一步，就是要封锁围困金门，卡住对手的咽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炮击金门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便是金门的咽喉廖罗湾。
5: 当时金门同台湾联系的主要的这个海上运输点就是廖罗湾，它是在北太武山以南，同样有北太武山遮蔽的，解放军这个炮兵是看不见的。因此这个国民党的船只呢，它一般是到了廖罗湾之后，登陆舰抢滩，非登陆舰呢就停在这个离这个岸远一点地方，由小船来倒运。解放军虽然向廖罗湾开了炮，说当时的炮弹还没有打中这个国民党停在港内的船只。
4: 廖罗湾位于大金门的东南海岸，是一个弧形弯向外海的港口，也是金门往来台湾的重要通道。据统计，国民党当局必须每天在廖罗湾卸下500吨以上的物资，才能勉强维持金门10多万居民的基本生活。 要封锁廖罗湾，除了陆上炮击，海上突袭也显得尤为重要。机动灵活、威力巨大的鱼雷快艇也因此成为了此次海战的首选。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即将在廖罗湾打响。8月22日，从厦门和平码头秘密下水，已经在海湾足足待命20天的东海舰队鱼雷快艇一大队，终于接到了战斗出航的命令。很快，9艘鱼雷快艇起锚出航。负责这次秘密行动的指挥员名叫张义民。张义民曾是人民海军最优秀的鱼雷快艇艇长之一。1955年，在大陈水域夜间6级风浪，他单挺独雷击沉国民党军舰洞庭号。1964年，在崇武以东水域又指挥击沉国民党海军永昌号大型扫雷舰，可谓战功卓著。为对付金门的雷达，时任鱼雷大队6支队1大队参谋长的张义民使出了一招障眼法。他将9艘快艇分为3组，3艘为1组，每组以最小艇距紧贴大陆海岸线，低速前行，同时实行无线电静默。由此一来，金门雷达中显示的便是3个慢慢移动的亮点。不出张义民所料，金门国民党守军从警戒雷达的回波和移动速度上，将解放军的9艘快艇误判为从厦门出发的3艘炮艇，出港做例行巡逻，并未予以重视。就这样，快艇一大队瞒天过海，从对方的眼皮底下，经鼓浪屿、青屿、吴安屿、吴屿，秘密抵达作战出击位置，位于镇海脚下的定台湾。从地图上看，定台湾的位置一目了然。金厦海域大陆海岸线是一个弧度很大的弯月形，东北角尖是围头，西南角尖即镇海角，两尖以极角之势，刚好将大小金门潜含于弯月怀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镇海角制高点为烟墩山，因早年郑成功垒制烽火台而得名。它与金门不能互视，却能监控进出廖罗湾的大小舰船，鱼雷快艇将这里作为出击锚地十分理想。刚抵达定台湾的解放军鱼雷快艇正悄然进行了一场换装秀。原来在行动开始前，为了更好地麻痹金门国民党守军，这些鱼雷快艇被伪装改造成了帆船的模样。
0: 这个天还没有亮就开始搞伪装，这伪装呢就是用帆船他们带来的一些大的渔网，就把渔网啊这个用绳子吊起来。我们鱼雷艇本身有伪装网、伪装布，再加上这个网罩起来，外边看呢，就是几条帆船，这个晒渔网，看不到鱼雷艇存在。
4: 当时为了布置鱼雷快艇的伪装，张义民他们忙了整整一夜，在微微晨曦时才彻底结束伪装工作。就在准备撤离时，张义民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海岸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车旁站着的正是当时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的彭德清将军。对鱼雷快艇一大队官兵们的伪装术，彭德清赞不绝口。他说，张义民他们的隐身术搞得漂亮，我就站在鱼雷快艇跟前，看到的却是几条渔船，我就不信他虎脸长着火眼金睛了。

0: 战当天，隐蔽待命的水兵们却无颜观看这一壮观场景，只能听声音解馋。远处爆豆般的炮声刺激着他们在艇舱内摩拳擦掌。张一民几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击任务，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要再问了，今晚你的任务是睡觉。炮击后的第二天白天仍无战事，首日炮击中被击伤的国民党海军台升号安全感十足地停泊在廖楼湾以南2海里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外。从澎湖开来的中海号、美宋号等17艘登陆舰和运补舰船，也运载着600多名士兵和700余吨物资，陆续进入廖楼湾准备卸载。8月24日17时18分，金门国民党守军突然向对岸的解放军阵地猛烈开炮。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报复解放军昨天的炮击，更有掩护廖楼湾舰船卸载货物的意图。由于许多炮弹落到了城市和村庄，厦门附近损失惨重。这是当时拍摄的厦门大学校园和校舍遭到炮击后的情形。面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嚣张气焰，厦门炮群与联合炮群数百门大炮当即予以有力回击，45分钟内发炮9808发，海岸炮则集火射击廖罗湾内的国民党军舰。一时间，廖罗湾里乱作一团，补给舰船慌忙停止卸载，驶离廖罗湾码头避战。在天界寺指挥的彭德清将军，几天来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
1: 他讲了几句话：这次出击，你们执行战斗任务，我事先是向周总理打了保票的，一定要击沉一条，争取击沉2条，这个分量很重。我说请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8月24日18时10分，领命后的张一民亲率6艘鱼雷艇乘单纵队向作战海域全速急进。20分钟后，艇队通过东定岛西北方向时，被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发现，随即用高炮进行拦阻射击。而早在附近等候多时的解放军海岸炮则立即开火，岛上的国民党高炮阵地瞬间变成了哑巴。18时40分，闯过金门火炮封锁的张一民指挥艇雷达荧光屏上赫然出现了台升号和中海号的亮点。张一民稍稍调整航行方位，继续鼓浪前进。蓦然间，海平线上出现了几个黑点，其身影已可目视。
1: 那天气象条件特别好，和平如镜，是我当海军这么多年很少能遇到的这样好的海面状况。出击大概不到20分钟，我的雷达发现了地震编队，这一共是有13个目标，像是这个失掉控制一样，这是惊弓之鸟啊，好像是一拍散沙。
0: 远远的海面上，几个黑点正在逐渐放大，前面是台升号，后面是中海号，两翼还环视着大小猎潜舰各一艘，炮艇2艘。18时50分，张一民下达作战命令：1中队攻击台升号，2中队攻击中海号，所有快艇展开冲击队形，从国民党军舰的右翼实施突袭。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他们竟浑然不知，还打开信号灯发出询问信号。
1: 在我前方5连的距离有个目标，信号灯开始亮了，一闪一闪一闪一闪。指挥艇艇长往下讲，就回过头来对我讲说：参谋长，有信号怎么办？我说别理他。
0: 直到解放军鱼雷快艇行驶到距自己80米时，台升号才恍然大悟，从酣睡中骤醒。顷 刻线舰上40毫米、20毫米速射炮慌乱开火，把海面打起无数水柱，但为时已晚。台升号连一个转向规避的动作也来不及做了，它庞大的黑色舰体像小山一样出现在鱼雷快艇的面前。张一鸣迎着弹雨，对着话筒吼出了一个字：“放！”霎时间，数枚鱼雷喷射而出。
1: 就在这么分八钟里边就见高低了，19:25:30，我的指挥艇艇长王发家开始射击，我们前面两条流马上就出现了，落水了，我就站起来抱着桅杆，我就看，大概20几秒，鱼雷开始爆炸，
2: 以后我一看在海里边。一团火起来了，我得回去报告去了。我说鱼雷命中，具体情况后报。
0: 184艇发射了两枚鱼雷，准确命中台升号。这艘4000多吨的运输船，吃水线以下被炸开两个大洞，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不到5分钟，台升号就沉入了海底。与此同时，国民党海军木艘登陆舰“中海号”也被一枚鱼雷击中，受到重创。然而，就在任务圆满完成，张一鸣准备率艇返航之时，一个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他叫李茂琴，是当年175艇的轮机长。在青岛海军博物馆，他讲述了1958年8月24日海战的亲身经历。
3: 当时我们部队呢，在这次战斗当中呢，这个一举击沉了敌人的大型的登陆舰一艘，击伤一艘，获得了比较好的战绩。
0: 快艇一大队实施鱼雷攻击后，海上指挥员张一鸣立即下令返航。素有海上爆破手之称的鱼雷快艇也有致命的弱点，两枚鱼雷放完就失去了威慑力。此时战术动作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撤离战场。当时被打懵了的国民党军舰醒过神来，各种轻重武器便一起向鱼雷快艇猛烈射击。由于鱼雷艇在锚地长时间隐蔽待机，艇身上长满了海蛎子，严重影响了航速。担任释放烟幕掩护大队返航的175艇不幸被国民党军舰的炮火击中，左主机当即损坏。
3: 我们艇呢就发现了这个有一部机器以后不跑了，以后不相互撤就跟不上这个编队了，人家编队一个一个接一个以后就跑，我们呢当时就不行了。
1: 他这个战艇负伤了，他马上就向我报告，他说他着陆机故障，能返航。
3: 当时艇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知道呢敌人周围的兵力还比较强，因为他除了这些就是侦察的这两个大的船以外呢，他还有一些以后给他护航的，就地抵抗肯定不行。就是那么为了以后我们艇已经跑不动了，其他的为了他们安全的返航，就给了指挥员呢，就海上指挥员，这时候就张一鸣了，只告诉他呢，我艇故障，可以返航。
0: 这是175艇全体官兵的最后一张合影，中间那位英俊的海军少尉就是艇长徐凤鸣，时间是1958年1月20日。8个月后，他们又留下了一张这样的合影，画面上水兵们簇拥着他们的艇长。艇长的手上高擎着国旗，然而这张合影没能印在相纸上，而是永久地印在了李茂琴的脑海里。
1: 175艇沉没以后，徐凤鸣艇长，把国旗降下来，揣到怀里，仍然准备带着这面国旗返回大陆。重新再战， 你因为在海上时间长，最后在海上牺牲，在海上待了30多小时，最后救回来5个人。
0: 李茂琴和他的战友周方顺、黄忠义、赵庆福、季德山归队后，为了表彰他们的忠诚与无畏，海军领导机关给他们每人荣立了1等功。海战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将他们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海鹰》，搬上了银幕。鱼雷快艇部队因此被冠以了“海鹰”这个响亮的名字，他们那传奇般的英雄事迹也由此广为传颂。眼看海上运输无望，金门国民党守军只得将希望寄托于物资空投。为争夺制空权，彻底封死金门，人民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在万米高空展开了一场场殊死搏杀。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国家记忆。人民空军2位师长呼啸金门上空，原是一次无意之举，却令蒋介石坐立不安，台湾海峡制空权的逐步丧失，将意味着他又一次重大失败。他开始频频巡视各个空军基地，为其飞行员打气鼓劲。1958年的8月14日，蒋介石策划了一场空中行动。清晨，国民党空军出动12架 F-86 战机从桃园机场起飞，侵扰大陆。解放军航空兵16师派出8架歼五战机拦截，双方在福建平潭岛上空展开激战。
8: 这一次空战呢，由于这个雷达情报的误差，我们体会了8架从兵力上、高度上、态势上，我们都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是呢，因为我们飞行员的勇敢，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啊，最后呢，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的战果。特别是我们这个8号机啊，周春富同志。
7: 周春富，河北省昌黎县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时任人民空军飞行员。接到命令后，周春富驾驶的8号机与队友组成编队拦击对手。周春富发现背后出现4架国民党飞机，企图进行包抄。情急之下，周春富单枪匹马冲入国民党空军机群，打乱了对手的阵型。慌乱之中，国民党飞行员四散逃窜。周春富紧紧咬住对手，猛烈射击，1架战机来不及闪躲，中弹坠海。 就在对方惊魂未定之际，周春富迅速爬高侦察战场。此时他发现下方又出现八架国民党飞机，为了掩护战友，周春富与对手缠斗在一起，成功牵制住国民党战机。见偷袭无望，国民党飞机转而从各个角度夹击周春富。混战中，周春富的飞机不幸中弹，机身在高空中剧烈摇摆，他临危不乱，重新调整飞行姿态，再次与对手咬在一起。最终周春富在击伤一架战机后中弹落海。
8: 当时呢，惊动了中央军委甚至毛主席啊，都只是要尽想方设法要救捞救牺牲的遇难的飞行员。福建军民更是动人了 海军和平安岛的渔民先后出动了1800多艘船只，在海上搜寻了好几天。
7: 在周春富跳伞的海域，海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一连7天展开拉网式搜寻，但始终没有新的发现。最后判定周春富牺牲。攻战结束后，空军为周春富追记一等功。仅仅一周后，也就是1958年8月25日，人民空军再次与对手展开激战。这天下午，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空九师飞行员刘维民在漳州上空突然遭遇8架国民党战斗机偷袭，双方交战的场面闯入了当时一起执行作战任务的刘玉帝的视线。
9: 那一天刘维民同志打得很勇敢的，从10000多公尺一直打到了这个500来公尺，甚至到了最后到了200来公尺。敌人在前面有2架飞机，我们刘维民同志把他打掉了两架飞机，完了以后呢，冲到敌人前边还一架飞机，结果那架飞机脱了沿儿，这到海里去了，掉到迎面外头去了。
7: 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下，刘维民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借助歼五战斗机优越的爬升性能，他迅速拉起机头，爬高至1000米高空，同时故意释放出大量烟雾，让对手误以为飞机出了故障。果然，求胜心切的国民党飞机尾随而至。此时，对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刘维民布下的圈套。当国民党飞机完全进入射界时，刘维民迅速向下俯冲，猛烈扫射。猝不及防的国民党飞机被密集的炮火击中后坠毁。
9: 过去呢，国民党呢老那时候吹牛啊，为了鼓舞他的士气啊，说打掉了我们多少架，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是打掉他2架飞机，刘维民打掉2架飞机，还有1架飞机掉到海里去了。
7: 刘维民娴熟地运用战术与对手周旋，然而由于长时间无法与编队取得联系，终因寡不敌众坠机牺牲。
9: 刘维民同志啊，在这一次战斗中间呢，打得非常勇敢呐，很可惜啊，这个刘维民同志牺牲了。
7: 刘维民牺牲后，空军追记他为一等功臣。这位年仅26岁的空战英雄，被安葬在漳州烈士陵园，长眠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1958年9月，在美军援助下，国民党空军加大了袭扰大陆的频率。国民党飞行员在桃园、新竹两座基地轮流待命。据国民党飞行员于建华回忆，即便到了深夜，空军基地的机库和跑道仍然是灯火通明。飞行员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不是在飞行，就是在等待飞行任务，每人平均只有3-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体力负荷接近极限。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3个战斗机大队，共300余架次，从多路侵入广东、福建、浙江上空。人民空军迅速作出反应，各个机场飞机立即升空拦截， 交战双方先后出动飞机500余架次，一场大规模的喷气式战斗机空战就此拉开帷幕。时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所所长陈旭之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场空战。
10: 三都澳到汕头非常宽广的一个空中的那个平面上面，几百公里吧，有400-500架飞机在上面，应该是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最大的一次空战，最大的一次，那就是从几千米到上万米以上的这个空间都是飞机，而且大家可以互相看哦，可以对视哦，就是我在监视你，你也在监视我，就是大家都在找机会，找机会那个空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
7: 在这场空战中，一种新式武器的亮相即将改写世界空战史，响尾蛇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它由美国海军空用武器中心研制而成，如同响尾蛇通过体温追踪猎物一样，该型号导弹能追踪热目标，一旦被它击中，飞机会在瞬间化为碎片。国民党空军挂载响尾蛇出战，不仅使战争天平出现倾斜，同时也迫使人民空军重新调整战术。福州军区指挥所的雷达率先发现了国民党机群，为了避免误伤，发射响尾蛇必须与目标拉开距离。为此，人民空军特意制定出机海战术，通过协同作战包围对手，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发射距离。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汕头、连城、漳州、福州各地的战斗机同时升空，一时间各个机场的飞机几乎同时出现在泉州上空，把国民党飞机团团围住。国民党空军地面指挥官看到密密麻麻的米格战机，以为误入了解放军的口袋阵，慌乱之中急忙命令编队撤退。在另一片空域，海军航空兵王自重的飞机因故障脱离了机群。王自重，山西晋城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调入海军航空兵，时任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在追赶大部队的过程中，王自重遭遇到国民党空军的围追堵截，他沉着应战，先后击落2架国民党飞机。就在这时，气急败坏的对手突然发射了响尾蛇导弹，王自重来不及躲闪，不幸中弹，飞机瞬间在高空爆炸。924空战后，针对响尾蛇导弹，人民空军制定了新的编队队形，并成功运用于日后战斗。响尾蛇导弹的出现标志着空战史翻开新的一页，进入了导弹时代。823炮战后，解放军切断了台湾与金门之间的海上补给线，长期封锁使金门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空军。据国民党飞行员余建华回忆，运输机日夜不停地装填货物，基地到处堆满了等待装载的物资，地勤人员没有一刻空闲，整座机场川流不息。

0: 断决定打闪电战，以短促密集的炮火一举击落两架国民党运输机。在国民党护航编队尚未做出反应时，曹双铭已带领机群成功返航。此次奇袭令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白天对金门的空投。他精心策划的空中补给计划刚一实施便宣告破产。金门的日补给量按照解放军的意志被严格控制在400吨左右，毛泽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作战方针至此得到了完美实现。1958年10月10日，国民党空军起飞44批共182架作战飞机对大陆进行侵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4师、14师、16师、18师、海航4师按计划各起飞12架战机，立即升空迎战。在交战过程中，解放军空军发现12架美军 F-86 战斗机进入金门上空，意图伪装偷袭。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所立即做出紧急预备方案。
1: 指挥所发现以后啊，就报告给那个聂凤智司令员，然后聂凤智司令员就说你们一定要确认这是不是美军飞机。然后经过他们的确认以后，聂司令员啊就拿起话，就是那个对空的那个话筒啊，就直接跟那个空中的飞行员就用明语就跟他们说，如果这个美国的飞机只要进来就把他们干掉，就把他们打下来。然后美国的飞行员很快就走了。
0: 当时进行升空拦截的解放军航空兵14师派出8架歼五战斗机，因为出于轮战和锻炼的目的，此次战斗挑选了几位新人担任僚机，其中包括少尉飞行员杨衍富和他的战友杜凤瑞。
2: 我们那个司机呢，爬到了10,400公尺，我们拉烟了，国民党的先发现我们。本来按我们这个空军的战术来说，先发现了就胜利了一半，但是他先发现了我们，一下子呢就怼到谁呢？怼到这个蒋运锋，怼到蒋运锋去了。
3: 我们就急转过来，正好逆转的时候呢，这个 F-86正好插在我们这儿，这个我和杜峰那这空子里头，对吧？杜峰那时候就是很紧急啊，他一样报告我说敌机开炮了。那时候敌机我这么一转，敌机已经向我开炮了。一句话啊，这个杜峰瑞就上来就开炮，就把这家伙做掉了。这就是张乃军。
0: 杜凤瑞，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3月被选调为飞行学员。3年后，学有所成的杜凤瑞被分配到42团一大队，担任飞行员。初上战场的杜凤瑞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在击落张乃军驾驶的战机后，他再次冲向国民党机群，很多人亲眼目睹了他上下翻飞、追逐格斗的场面。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抓住机会便向对手射击，逼得国民党飞行员慌不择路。
2: 后面还有两架，结果呢又向杜凤瑞来了，杜凤瑞呢就瞄准了他前面一个，就给了他一梭子。后面这个飞机，他那个僚机呢，又跟着杜凤瑞一梭子。杜凤瑞这个时候就中弹了，他就跳伞了。杜凤瑞这个一跳伞以后呢，那他那个后面最后一架飞机，国民党的又向杜凤瑞那个伞打了一梭子，把杜凤瑞那个伞打烂了，结果杜凤瑞掉在地面呢。
0: 当时的前线工作的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罗维道少将亲眼目睹了杜凤瑞的英勇牺牲。
4: 就把一直拉到福州厂站，福州厂站，福州厂站的福州厂站下令把衣服全部脱光了，把它洗干净洗干净。

动画看的，我看的，真个很小，躯壳大，这样子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俺国际公法的话呢，是犯法的，非常挑战的，不应该打的。

0: 峰瑞牺牲后，空军党委追记他为一等功臣。在他的家乡河南省方城县，英雄的父母受到了四方乡邻的尊敬。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展开向杜峰瑞学习的活动，杜峰瑞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楷模。那个被杜峰瑞击落后当了俘虏的张乃军，也被国民党空军描绘成奋不顾身撞击共军米格机同归于尽的烈士。解放军为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体现宽待俘虏的人道主义政策，1959年6月30日，张乃军被释放回台。
1: 人民解放军考虑到他们还有亲属在台湾，根据他们的意愿将他们放回金门。为了使他们平安地回到金门，我前线福德同志给他们介绍渡海航线，每人发给一件救生衣。再见吧，我们后会有期，台湾一解放我们还会见面的。
0: 40年时光匆匆，1998年8月21日，空军原第九师师长刘玉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人正是当年金门空战中的对手，国民党飞行员于建华。在40年前的那场空战中，于建华的飞机被刘玉堤击中，然而当他逃到海岸线时，对手却停下了追击的脚步。原来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化，准确把控战争态势，人民空军入闽之初便严格执行避免出海作战指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有了40年之后这次难得的重逢。当两位老兵再次走到一起时，昔日的仇恨敌视早已烟消云散，留在彼此心底的只有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无限感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玄武门之变。李渊称帝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儿子李元吉为齐王。那说不是还有个三儿子李玄霸，在《隋唐演义》里叫李元霸吗？哎，他呀早就死了，所以不在了。这三个儿子都被封为太子或者封为王。其实咱要细数数，李渊从起兵到统一全国，李世民功不可没，出谋划策也好，南征北战也好，李世民为大唐王朝可以说贡献了很多力量。这大唐朝有一半得算到人李世民的头上。可是呢，这个大唐朝建立之后，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之间为争夺王位展开了一场兄弟反目、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李世民是个能人，这一点儿都不假。您打开历史看看，要说贤明的君主，什么康熙帝算一个，乾隆帝算一个，李世民也得算一位，贞观之治啊。而且李世民手下有很多的能人，文有文官，武有武将，比方说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秦叔宝、徐茂公、李靖、尉迟恭等等等等，这些人都聚集在李世民的麾下。可以说李世民在朝中的势力是无人可比呀。越是这样越容易出麻烦。这李渊呢，曾经想立李世民为太子，可是被这李世民给拒绝了。为什么？这得说明李世民这人

高瞻远瞩，有这头脑，有这眼光。太子多少人瞅着眼红的位置，谁做太子无异于坐到火山口上，而且现在自己的大哥李建成还健在。自古以来传长不传幼啊，大儿子还在怎么能传给老二呢？这本身这就有矛盾，传扬出去不成了千古大罪了吗？所以李世民是坚决不受。你看李建成其实也很不满意他的兄弟，媳妇你太能耐了，整个大唐朝装不下一个李世民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叫功高震主啊。李建成也带过兵，也取得过战功，但是远不及李世民。李建成心说，现在父皇还健在，倘或有一天父皇不在了，我这皇位能轮到我吗？我这兄弟不就得把我给扒拉下去自立为王吗？我也别闲着。李建成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先把他那四弟就是齐王李元吉给拉拢过来了。这俩人穿一条裤子，而且还拉拢了一批皇亲国戚，也形成了一股和李世民对抗的力量。而且这个李建成发现建国之后他的父皇也就是李渊没事老在后宫待着，跟这些美人呐、跟这些妃子在一起，所以这个李建成是投其所好拉拢这些美人。这些美人一看是正中下怀，干什么来的？不就是图个富贵荣华，替自己的亲戚找个好饭碗吗？现在趁着皇帝宠信，不现在好好利用一下还等什么呀？一看太子齐王给自己送东西，哈，这乐的眼睛都冰成一条缝的，对于太子的话是言听计从，所以经常在这李渊耳朵边上重伤秦王，说秦王如何不好，说秦王如何不行，太子如何如之何的好。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嫔妃啊，就算太子不给东西也得重伤李世民。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有原因。有一次这个李世民呢攻下东都长安，这些贵妃们听说了，哎呀，东都长安的隋炀帝在西苑里的好东西海了去了，甭问，这李世民一定自己弄了不少中饱私囊，咱得管他要点儿。跟李世民一要，李世民呱嗒一下把脸儿沉下来了，说这些宝物已经造册如数的送到国库里了，我没法送你呀。把这些贵妃给气的，好啊李世民，哦，你有好东西不给我你挡着。所以现在李建成一对秦王发起进攻，这些妃子啊是遥相呼应。有一次这李世民见淮安王李神通立了功，就把一块土地赐给了李神通，恰巧这张美人也相中这块土地，想把这块土地给他的父亲。这样一来这个计划落空了，张美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来找李渊来了，哎呦陛下呀，您赐给我爹的那块田叫秦王抢去给了李神通了，我都纳了闷了，究竟是这爹说话好使还是儿子说话管用啊，哎呦反了天了。李渊一听很不高兴，把李世民给找来大大的深刺一顿。太子可挺高兴，可是太子一想这不行啊，我想方设法得把李世民给弄死，要不然他活着老是我眼中钉肉中刺。有一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还有其他的文武官员吃饭，李世民也没想什么，那好吧，这兄弟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结果在酒席宴间，李世民那酒叫人家给换了，换成了毒酒。李世

0: 您喝完之后送回到这秦王府，就觉得不对，这肚子呵拧着劲的这么疼。大伙一看这怎么了，赶紧找来太医进行抢救。幸亏这李世民喝得少，时间又短，所以拿药这么一攻，这么一抢救，李世民死里脱逃，没死了。哎呦，李世民心里面明镜的，甭问呐，这是太子的意思，我以后可得小心。说是小心，有些时候防不胜防。到了这年秋天，皇宫里啊举行狩猎活动，三个皇子啊要进行骑马射猎的这个比赛。李建成啊显得很高兴，特意给李世民牵了一匹高头大马，说这匹马火炭红，头至尾一丈二，皮至背八尺高，一看就是好马。李建成笑呵就过来了，二弟，你呀不同于我们，你是马上的英雄，正所谓呀，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看见这匹马没有？这匹马是打番邦进贡来的，父皇啊赐给我了，我一直舍不得骑。其实啊，我不配骑这马。我说了，宝剑赠烈士，好马也得送给英雄。二弟，这回狩猎比赛，别看咱哥仨这是打比赛，可是我衷心希望你能赢，所以这马呀，哥哥我不骑，我送给你了。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李世民一听千恩万谢，就骑上这匹马去打猎了。感情这匹马呀没经过训练，没经过人为的驯服，这是匹野马，或者说是烈马。李世民一骑，这马可不干了，心说干什么，欺负我，你给我下来吧。前蹄一抬，行，李世民毫无准备，整把李世民打马身上给周起来啊，啪，摔的这个石腾劲儿就别提了。幸亏李世民命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到一边，要不然这马蹄子往下一落呀，李世民就楼了。李世民一擦汗，心说好险好险呐，这就是害我呀，可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玩意儿谁也没办法，该着河里死，井里肯定死不了啊。结果这话传到李建成耳朵里了，李建成就把这话添油加醋给变了变样，传给皇上了，说这个李世民说了，现在天命归于他，天命归于他，这将来他得当皇上啊！你看这小子啊，现在就有作乱之心，这了不得呀！李渊一听，不分青红皂白，把李世民给找来，这顿骂呀，就甭提。后来有一次，这个唐高祖李渊生病了，病倒了，这些儿子们陆续去看，李世民也不例外。看完之后啊，这心里面很着急，哎呀，父皇病得太严重了，什么时候能好啊？回来路过偏殿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男女欢笑淫乐之声，这是怎么回事啊？趴着这个门缝往里一看，可把李世民给气坏了，原来他大哥李建成还有李元吉勾引张隐二妃，太子勾引这干妈，做些苟且之事。哎呦，李世民一看看不进去啊，这话太刺耳朵了，怎么办，进去吗？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不方便，可不进去，自己又难平心中之恨，于是乎把腰带解下来挂到宫门之上。那意思啊，你明天早上或什么时候一出门看到这条腰带，就知道啊有人发现了，以后啊你收敛一下，你注意一下。这就是著名的宫门挂玉带。结果呢，李建成、李元吉倒打一耙，是颠倒黑白，唆使张阴二妃撕破凤袄，挠破粉面，在皇帝面前告了李世民一状。李渊在病榻之上不闻真相，就要把李世民推出去开刀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人是联名的保本啊，尤其是尉迟恭打远道跑回来，据说把那宝马都给累死了，这才把李世民给求下来。事后真相大白，高祖李渊对待那两个皇子是很不高兴。总而言，这李建成和李元吉没少了想办法害这李世民。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呢？公元626年6月的一天晚上了，李世民的秦王府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把大伙都找来议论这些天发生的这些事儿。房玄龄是头一个开门见山，诸位，秦王，我先说两句。太子和齐王日日夜夜想谋害秦王，这个想法恐怕世人皆知。秦王如果有危险，国家社稷不堪设想啊！当此生死存亡之际，请秦王当机立断。尉迟恭也说了，说前些时候这个太子派人来收买我了，送给我一车的金银珠宝，我没干，我给撅出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叫我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是想分离你我，削弱秦王的力量啊！我说秦王，现在必须先发制人呐！大伙说什么都有。李世民呢还颇感犹豫，哎呀，这毕竟我们是亲兄弟呀，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流血吗？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秘密来求见李世民。谁呀？原来这个人呢是秦王安插到东宫的耳目。来人就讲说，秦王啊，齐王最近奉旨出征，过两天就要走， 太子和诸大臣要为他送行啊。太子计划在酒席宴间要谋害秦王，请秦王做好防备。他这话一说呀，当时就炸了庙了，大伙儿一个个是义愤填膺啊。可是这秦王啊，还宁可相信这是假的。房玄龄站起来了，秦王，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也别再抱有任何幻想，现在必须动手了。尉迟恭说，对，秦王，现在要还是按兵不动，那索性我不干了，我还保什么大唐朝啊？这样的大唐朝交给李建成，我保与不保又有何用？我宁可到山上我去当土匪，我也不保大唐。秦王，咱赶紧动手吧，还等什么呀？大伙儿一听，纷纷随声附和，对，咱们把太子干掉，赶紧动手。李世民一看不动手也不行啊，那好吧，咱们大家分头行动。当天夜里，秦王派尉迟恭领着1000人埋伏在玄武门内外，然后进宫，在皇帝面前告了太子一状，说这个太子和齐王是如何如何谋害自己。高祖李渊一听，哦，有这样的事儿，不过今天呢太晚了，明天吧，明天你们兄弟三人一起上殿，朕要问个明白。第二天，太子和齐王应召进宫，尉迟恭啊就在玄武门这儿搁这儿挡着。李建成走到玄武门这儿一看，就觉得这个氛围有点不对，这点把门的自己都不认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想往回走，李世民骑马出来了，殿下，殿下，哪里走啊？哟，这哥俩一看是李世民，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这齐王火爆脾气，抽弓搭箭，刃扣搭弦，那意思要射死李世民。结果情急之下呀，这弓啊拉了几次没拉开。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率先发出一箭，把飞，李世民射箭还准呢，这一箭就射死了太子。与此同时，尉迟恭一箭射中了李元吉。在这种情况之下，伏兵四起，就把太子和齐王带来这点人都给杀了。东宫和齐王的这些卫兵一听玄武门出事儿，调了2000多人攻打这玄武门。秦王部下守门的这些兵士是拒不开门呐，搁这开始抵抗。就这样，两下子，好家伙，开兵见仗，兵变了。在这个时候，尉迟恭在玄武门的城头之上，拿着长矛挑着太子的人头。呀呆，尔等听真，我尉迟恭奉皇上之命杀了太子和齐王，尔等赶紧放下武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不投降。李世民这边也派人搁那喊，太子和齐王已经被处死了，大伙赶紧投降，别给他卖命啦！哈，这些兵丁一看，当头的都死了，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归顺。与此同时，这尉迟恭又领人到了后宫，一看这李渊干嘛？李渊搁那玩呢，和那些后宫的这些贵妃呀、乘龙舟搁那玩。回头一看，尉迟恭满身盔甲，手持长矛，哎，你干什么？再看尉迟恭往那儿一站，声如洪钟，陛下，太子和齐王起兵作乱，秦王命臣来守卫宫殿，那太子呢夜已被杀，完了。大伙儿一听，全完了。 心里边其实也都明镜呢。再看玉。

0: 之功，呵，凶神附体一样，就拿着长矛往那儿一站，只好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下令今后国家一切的大小事情由新太子李世民处理。过了几个月，这李渊索性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改为贞观，这也就是唐太宗。您看，一位名垂青史的开明君主贞观天子李世民就在玄武门的血泊当中诞生了。李世民在大唐王朝统一全国之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取地位。当时的李世民呢，名声显赫，一个雷天下响。可在这个时候，李渊却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渊那意思，将来叫李建成接这王位。李建成呢，担心他这弟弟，心说万一将来有一天他把我废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这事李渊知道不？李渊也知道，但是李渊呢优柔寡断，所以呢左右为难，他就没表态。在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谁来继承王位。可是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后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当李世民闪电般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这个矛盾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说大唐王朝注定将来那就是李世民的。当时啊，形势危急，所有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也都是命悬一线，在那种情况之下，来不及考虑说个人的这个安危呀、个人的生死啊，那都得放在一边。不管怎么说，玄武门之变取得了胜利，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迫使李渊交出政权，从而也改写了唐王朝的历史。其实说是兄弟之间反目，莫不如说是当时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以李渊为首的士族地主官僚集团，再有一个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一批出身寒族的文士武将。其实通过玄武门之变还可以告诉我们，在争夺王权的时候是没有亲情可言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29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他在位2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唐王朝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 可以说是四海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号称是太平时代。当然除了李世民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比方说敢于直言上谏的魏征。魏征，您听听这人，原来这位魏征不是保的李世民，保的谁？保的东宫太子李建成。他是李建成手下的一个门客，而且曾经建议太子诛杀秦王李世民。秦王这个人不可留啊，将来必是太子的眼中钉肉中。那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后来保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就不杀他吗？李世民还真没杀。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听说了魏征这个人有才干有能耐，所以把魏征给找来了。大伙儿满打满算魏征死定了，结果呢？没有，包括魏征在内也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啊。李世民开门见山就问魏征啊，想当初你唆使太子来杀我，有没有这件事儿？有，有这事儿，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呀，否则陛下您也就没有今天了。嘿，大伙儿一看心说魏征你真够一说啊，临死临死这嘴还够硬的，哎呀，真是服你这个人了。可再看李世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乐了。算了吧，魏征啊，当时是各为其主，这事儿也在所难免，我能跟你计较吗？这事儿过去就叫他过去吧。随即唐太宗下诏任命魏征为议政大夫，负责上殿议政，有什么不对的不好的，魏征就可以当面就提。你看在这一点上，这个李世民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有点相似，您还记得吗？齐桓公和他兄弟也就是公子纠争夺王位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儿。走到半道上，公子纠手下有个人就是管仲，管仲埋伏在道路两旁拿箭射那公子小白，一箭八射下去，小白炸死，这才逃脱一劫。到头来小白回了国家继承王位，也就是齐桓公。后来齐桓公把这个管仲就给逮来了，非得要杀，幸亏鲍叔牙在旁边死谏的，说管仲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策，大王您不可杀他，要把这人留下来，对我们是大大的有用。结果怎么样？齐桓公通晓大义，没杀管仲，反而重用，使得管仲感激涕零，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头一位霸主。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和这齐桓公有类似的地方，魏征也是一样，竭尽全力。魏征这一辈子竟跟李世民唱反调了，有时候把李世民给气的，好啊，我非杀了你不可，回到后宫还搁那儿骂。长孙皇后不明白啊，陛下您今天怎么了？您这是要杀谁呀？魏征，我要把他给宰了，他老是当着文武大臣，弄得我下不来台呀。长孙皇后一听，整整衣冠恭恭敬敬给唐太宗李世民深施一礼呀。李世民愣了，呀，这是干什么呀？长孙皇后一乐呀，陛下呀，古人说圣明的君王才会有忠直的大臣，魏征忠直敢谏，说明陛下您圣明啊，臣妾给陛下道喜呀。

哦，你看，作为妻子的，在丈夫啊不理解、烦闷的时候，遇见难题的时候，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丈夫做以破解，哪些事儿该做，哪些事儿不该做，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丈夫一听明白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叫贤妻。怎么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长孙皇后，那就是贤妻一位。李世民最恼火的时候，给李世民这么一破解，李世民一听，火气全消，反而重用魏征。倘乎一气之下要把魏征杀了，恐怕这大唐朝的历史啊，就得重新改写。你看这魏征有时候，国家大事，他跟李世民唱反调。当然，咱得声明一点，魏征唱这反调大多都是对的。那李世民呢，当了皇帝之后，尤其是天下太平，难免也有一些懈怠的情绪，也喜欢好大喜功。比方说，有一年，手底下有个大臣就建议太宗李世民到泰山去封禅，得去祭天去，好好宣扬一下自己的能耐。李世民一听，哎，正合朕意。可是唯有魏征提反对意见，李世民这心里就觉得挺别扭。我这魏征啊，朕要去泰山，你就不同意？哎，你凭良心说，朕对天下的功劳大不大？大啊。那对呀，那既然朕对天下的功劳有如此之大，你为什么反对朕去泰山？陛下治乱世安天下，这才刚刚开始啊，百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啊，天下是安定，仗是不打，不过还有令人难以满意之处。比方说，仓廪之中还是空的，那粮仓里的粮食没有。别看一年打下粮食不少，就够这一年吃的，没有存货。国库里钱是有，可是要有外敌入侵，真需要花大钱的时候，这钱还供给不上，等等等等。由于诸多原因，臣以为现在还不是封禅的时候。你看，唐太宗就这点好，能听得进去。唐太宗可不是周厉王，也不是周幽王，闭目塞听。所以太宗一听，言之有理。过了两天，李世民在朝堂之上把大伙儿都给找来了，问大伙儿一问题，说历史上的这些君王，历史上的这些人君，为什么有的开明，有的昏庸呢？有的是贤君，有的是暴君，这是为什么呢？大伙儿一听，这玩意儿我哪知道啊？那就是那样的人，那这话怎么说呀？问来问去，问到魏征头上了。魏征一听，出班跪奏：“陛下，自古以来，有的君王圣明，有的君王昏庸。正所谓‘兼听则明，旁听则暗’呐。历史上的圣君都能够虚心采纳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下情能够得以上达。作为皇上的，知道老百姓有哪些愁事儿。”谁也蒙蔽不了他，而历史上的这些昏庸，偏听偏信，重用小人，下情不能够上达，谁都可以蒙蔽他。想当年，唐尧禹舜的舜，在全国各地设置这个榜目。什么叫榜目？大伙儿对这朝政有哪些意见？有哪些要求都可以刻到那木头上，然后朝廷就知道下情可以上达，所以唐尧禹舜实质。

0: 喜功，追求享乐。朝中的某些重臣也没有那种创业时候的锐气了，凡事讲究安稳，不敢说大话，包括当时的房玄龄也在其列。有一次这房玄龄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随口就问一句，哎呀，窦大人，皇宫里最近有哪些建筑项目啊？陛下又在修建什么呀？哪个楼啊？还是哪个阁呀？这话也不知怎么的，叫李世民知道了。李世民特地把房玄龄给找来，大为深思。我说房玄龄啊，你管好你的南衙政务也就行了，你别管北门的这些闲事。言下之意，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越俎代庖。你看房玄龄是宰相，皇帝在盛怒之下，这宰相跪在地上磕头，有如击天碎米，陛下臣知罪，我知道错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3: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14: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6: 落霞与孤鹜齐飞，
17: 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5: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0: 大伙儿谁也不敢说话，谁也敢求情，谁都不吱声，唯有魏征在旁边是连连摇头。
1: 哎呀，不明白，
0: 不明白呀、啊！
1: 呀，
0: 太宗一看不明白，魏征，什么你就不明白？
1: 陛下，
0: 臣不明白，陛下您为什么怪罪房玄龄？房玄龄作为陛下的大臣，通晓营造的项目，这是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他得算计利害，安排人工，如果确实是应当进行的，他就设法帮助陛下得完成。倘乎相反，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应当进行的，就算陛下您已经动工了，也得劝您停下来呀、啊，这才是忠于职守啊。可是陛下您却因此怪罪房玄龄，这叫微臣难以理解，我不大明白。李世民听着，偷眼一看房玄龄，就见这位老臣是一脸尴尬，在魏征身边站着，一语皆无。魏征接着说，陛下，臣还有一点不明白，房玄龄作为宰相，清楚职责范围，也知道自己问的没错，却不向陛下辩解，只是唯唯诺诺，知道要改错，知道认罪，这一点臣就更不明白了。明明对的，他问的也对，也是他职责范围所在，为什么陛下在盛怒之下，房玄龄还要明知对而要改呢？这一点臣也不明白。再看房玄龄，汗都下来了。说到房玄龄是无地自容啊，唐太宗也是满脸通红。你看，有时候这太宗啊，也的确受不了这魏征。可是不管怎么地，魏征提的还真对，所以就把这魏征单独给找来。我说爱卿啊，今天朕单独把你找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看以后这样行不行？甭管这事儿啊对还是不对，你当着大伙的面啊，你就顺着朕的意思就说对。等到没人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朕，朕一定按照你说的这么办，你看行不行？你看作为皇帝的开始说软话了。可魏征呢不赞同，你看跟那个强相令哎有点相似。陛下，臣不会说瞎话，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陛下您通晓古书，古代的尧帝舜帝曾经告诫群臣，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反对。陛下虽然没有这样告诫魏征，但臣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呢。
2: 好好好，算我白说。
0: 弄到这皇上拿这魏征啊也没办法。您别看有时候这李世民烦这魏征，甚至于想把他杀了，但是平心静气细想一想的时候，也庆幸有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唐太宗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美玉混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能工巧匠捉磨切削，那就和那些碎砖破瓦一样毫无价值。朕虽然算不上美玉，但有魏征的约束，用道德来规范我，来规劝我，他足以称得上是能工巧匠。说到这儿啊，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乾隆、纪晓岚和和珅。乾隆明白不明白和珅是什么样的人也明白，所以有一次把纪晓岚给找来，跟纪晓岚说，说我正是因为有了你纪晓岚，才会有和珅的存在。我和和珅是朋友，我也有闹心的时候，我也有烦的时候，那我跟和珅说，和珅会变着法想着办法让朕高兴。我也是人。

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是我跟你纪晓岚咱不是朋友，咱是君臣，你就好比是魏征，好比是一面镜子一样。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正人君子的存在，我才会允许和珅的存在。一个道理。闲言少叙，这个魏征也的确没有辜负李世民的评价，先后进谏数十万言，提出了十思，像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些杰出论断，被史书称为可以作为万代帝王的借鉴。所以太宗皇帝曾经说过，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的这些人当中，王玄龄的功劳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贞观之后尽心尽力范言直谏，安国家立百姓，成就朕今天的功业只有魏征。魏征官至宰相，家里的房子居然连正堂都没有。贞观十六年魏征病重啊，唐太宗亲自来看他。过了几天，太宗夜里做了个梦，梦见魏征家病好了，又在朝堂之上再次慷慨进言，结果到天亮的时候魏征去世了。太宗皇帝是悲痛不已呀，亲自登门来拜祭魏征，而且朝堂的政务暂停五天，用最高规格的这个礼仪来为魏征送葬。结果魏征的这个妻子就说，说魏征一生勤俭朴素，用这样的隆重葬礼和他的志向不符，是拒不接受。最后太宗只好叫人用牛车拉着这棺木送到墓地。太宗皇帝登上内院的西楼，望着出殡的队伍失声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啊！朕以前有此三镜，现在魏征去世，三镜皆不全矣。家人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在魏征的书盒里发现了一份表彰的草稿，这是魏征啊在临终之前写的，字迹已经很难辨认了，只有几行尚可以分辨。其大意是说呀，说人都有两面性，人都有善有恶，倘乎要用善的一面，那么可以国家平安，如果用恶的一面就会国家动乱。当朝的大臣，陛下您对他们或爱或憎，喜欢的您就会看到他的善，不喜欢的您会看到他的恶。希望陛下对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恶的一面，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他善的一面，才能够任用贤臣，振兴国家。其实这一番话呀，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也常用，就拿夫妻过日子，两口子来说也这样。俩人好的时候，你想想对方的缺点；当俩人打得不可开交，动不动要离婚的时候，想想对方的优点。往往啊，很多的事情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和万事兴。再说这李世民，李世民就跟群臣讲，说诸位爱卿，请看魏公的仪表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朕仍然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你们把这段话都写在你们的护板之上，时刻牢记要提醒朕。什么叫护板呢？您看那个电影电视里面有，上朝的官员手里面一般都拿一个象牙的护板。当然唐代以后啊，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象牙的，六品以下那都是竹木的。这护板是干什么用的呢？

0: 上殿面君的时候，君王说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写到护板上。有点什么事儿跟君王汇报，怕遗忘呢，也记在这护板上。据说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护板了。所以李世民跟大伙讲说这番话你们都记下来。没过多久，李世民下诏书说，当年魏征能让朕明白自己的过失，他去世之后朕变得越来越不明白，难道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过失吗？你们说了不接受，那是我的责任，倘乎我愿意接受却没有人说，那是谁的责任呢？虽然说晚年的唐太宗依然走上了历代帝王的老路，渐渐变得好大喜功，但是每次独自一人登上凌烟阁的时候，缅怀这些贤臣名将，总是会在魏征的画像前站得最久。至于他想些什么，恐怕只有李世民心里最为的清楚。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3集《美联储的浑身解数》。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应对每况愈下的经济，组建了经济梦之队顶级经济顾问四人组。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奥巴马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以及美联储所采取的救助方案。
4: 巴拉克·奥巴马还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法律，并服务于伊利诺伊州议会。早期新任总统做出了一个可以定义其任期的重大决定，他将努力成为一个变革型总统，他不会将自己限制于那些必须做的事儿，而会去处理那些需要关注的大事儿。这是伊曼纽尔原则在起作用吗？你绝不会想白白浪费掉一场危机。从不大有利的角度来看，他采取的是散射武器一样的政策，试图同时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是像激光武器一样聚焦于经济问题。盖特纳持反对意见，他坚持对他的新老板说，您标志性的成就就是阻止了一场经济大萧条。而奥巴马的回应是，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决定。比如说，自1947年杜鲁门总统开始，民主党总统就争取实现全民医保，然而至今尚未成功。时机成熟了吗？有可能。如果是的话，奥巴马会让机会溜走吗？他不会。但是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一位白宫助理后来表示，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非公开的场合，没有人认为我们必须将当局的全部资源投入医疗保险，这是我们最后需要做的事情。他们本应该早点了解这一事实。其中一个副作用是，奥巴马试图同时解决所有问题的决定，将会使他个人以及当局的注意力分散于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中。这意味着国会电路将会超负荷运转，而新任总统的政治资本也将被分散。结果是，公众对于巴拉克·奥巴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充满疑惑。这位新任总统的议程是什么？所有事并非答案。缺乏重点导致公众从未真正了解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让我们拭目以待，为没有医疗保险的公民提供保险将如何帮助我们走出衰退。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曾声明，他说他想要

成为后党派总统。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故技重施，那么最终失败的将是美国人民。这种政治不适于当前的严峻形势。选举之后，一位白宫助理对记者诺姆·塞贝尔回忆说，我们当时认为公众会强烈支持我们，届时共和党将不得不支持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他们的天真仍让我感到震惊。两党摊葛需要两党共同参与，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显然对此毫无兴趣。相反，正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后来毫无保留地描述，我们唯一希望的事情就是奥巴马只担任一届总统。2009年1月，当奥巴马总统与美国国会交手时，共和党已经早有准备。坐落于宪法大道的美联储总部内部，并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冲突。尽管对通胀念念不忘的鹰派与对失业耿耿于怀的鸽派之间依然争论不断。然而，到2008年底，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已然十分清晰。伯南克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尽其所能地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以及缓冲经济衰退的打击。2008年12月16日，布什政府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成为一个里程碑。在雷曼倒闭后的三个月，脆弱的美国经济逐渐步入崩溃。美联储采取了许多激进的行动，大部分是央行鹰派不喜欢的。在12月16日的会议之前，关于美联储接下来应该、能够以及会做什么，市场投机行为异常猖獗。主要有三种候选方案。第一，比较传统的公开市场政策，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到极低的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会使之进一步降低。市场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降低50个基点。第二，委员会通过承诺长期保持一个较低的隔夜利率来试图降低长期利率，一些人称之为开口政策，这一想法基于收益率曲线的预期理论。第三，持续扩张资产负债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从雷曼倒闭前一周的9240亿美元激增至12月11日的22620亿美元。美联储会选择哪一种方案呢？收益率曲线的预期理论是指中期和长期利率是由对隔夜利率，比如联邦基金利率未来走势的判断，或者说预期来决定的。这一理论是美联储对未来利率做出明确或隐含承诺的政策基础。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今天期限为一天的现金成本为 2%， 按年计算，而市场预期明天期限为一天的现金成本为 3%， 那么今天期限为两天的现金成本是多少？思考一下，如果你连续两天承担期限为一天的贷款，你的预期平均成本将会是 2.5%， 第一天的成本是 2%， 第二天的成本是 3%。 如果你承担的是期限为两天的贷款，合理的利率水平也应该是 2.5%， 因为两种贷款两天的简单策略成本应该是一样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拓展到更长的时间，一年期的利率应该大约是未来365天预期隔夜利率的平均值，两年期的利率应该大约是未来730天的预期隔夜利率的平均值，依此类推。注意，对于未来的预期在决定当前长期利率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当美联储在2008年12月声明，联邦基金利率将在零附近维持一段时间时，它传递给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联邦基金利率将在零附近保持多久呢？没有人知道，因为一段时间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可以持续3到6个月，这将会使未来3到6个月的隔夜利率拉低至零附近。同样，当美联储在2011年8月宣布联邦基金利率在两年时间里都将保持在零附近时，至少两年内的预期隔夜利率也会被拉低。通过这一途径，美联储的公告就可以实现对中期和长期利率的调节。事实是，美联储选择了所有方案。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话说，他们会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来对抗经济。

0: 性衰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伯南克也在创造新的工具。首先，联邦基金利率从1%下调至0到25个基点之间，这是26年以来最为剧烈的一次下调，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的平均值降到16个基点。其次，美联储的会后声明增加了如下承诺：衰弱的经济情况将使超低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一段时间。意思是，各位，我们将长时间使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这个范围。两场会议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口吻从一段时间调整为长期，直到2011年8月，他们才改变口头承诺，声称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较低的水平，至少到2013年中期，后来甚至调整至更长时间。再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承诺在几个方面进一步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他们将增加机构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量，评估购买长期国债的潜在收益。用美联储的话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购买长期国债，并且在第二年初，他们将购买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下的私人资产。购买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实际发生在2009年3月3日。这好比是赌马中的三连胜，市场开始恢复并对美联储积极的反应欢呼雀跃。当天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5%， 美联储鹰派开始坐立不安，他们一直这样，他们热衷的货币紧缩政策前景暗淡。好消息是，伯南克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鸽派牢牢地掌握了控制权。坏消息是，美联储已经没有子弹了，只能着眼于财政政策。奥巴马过渡团队正在忙于制定一个庞大的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并最终在2009年形成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简称复苏法案。当年早些时候，布什总统仅仅制定了一个温和的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该法案的名称使用了刺激一词，那时刺激还不是一个贬损共和党的词汇。2008年2月，考虑到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国会通过了经济刺激法案，这一法案采取了标准的布什疗法，无论问题是什么，答案都是减税。具体来讲，大部分美国纳税人收到了一次性的税收返还，其中还有一些旨在刺激投资的商业税收减免。和往常一样，这些政策收效甚微。该政策一年的预期成本是1500亿美元，约占 GDP 的 1%。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在关于这项法案的争论中，以劳伦斯·萨默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了一个普通公民，但不是一个安静的普通公民，对于什么是有效的刺激计划发明了一种 容易记忆的和教科书式的回答。这样的刺激计划应该具有及时性、目标性和临时性，也就是符合三 T 原则。这个概念虽然不新鲜，但是使用的词汇却是很有新意的。一年以后，三 T 原则将会困扰萨默斯和他在奥巴马政权工作的同事们。第一个 T 是及时性，及时性意味着刺激计划应该快速行动。这一原则极大地削弱了民主党钟爱的理念，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修路以及修桥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这并不适合作为短期刺激计划。该类项目耗时太长且不能快速见效。如果工程师告诉我们建造一座桥的合理时间是两年，但是我们赶在六个月内完成了，你会愿意走过这座桥吗？第二个 T 是目标性。目标性意味着刺激计划应该是这样的，政府的每一项支出以及减税政策都应该产生大量的累积需求。毕竟联邦政府仍在被预算赤字困扰，将公共资金应用在不能产生累积需求的项目上，会导致经济没有得到明显的刺激，而赤字却被扩大了。第三个 T 是临时性。临时性很明显，实际上这是财政刺激政策的内在本质。刺激并不是为了扩大公共部门，也不是为了减少收入基础。然而财政刺激背后的基本理念是扩大短期的总需求然后退场，我们能够在必要时刺激经济且不损害长期预算前景。即便如此，这种方式仍然是令人生畏的。尽管精确的数额是有争议的，但毫无疑问的是2008年的退税返还政策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一剂适度的兴奋剂。然而选举之后，随着经济逐渐陷入深渊，人们开始发现所谓的适度其实是不够的。在总统过渡期，奥巴马团队开始计划一项更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这是新一届政府引入的第一项法案。正如古尔斯比在11月的新闻节目《面对美国》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的不是轻微的颤抖，而是猛烈的撞击。意思是占 GDP 1% 的刺激是微不足道的。不久之后，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就引起了激烈的内部争论，消息不胫而走，就像是一捆试验气球已经飞到九霄云外。但是过渡期政府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什么。再次示意巴尼·弗兰克的话，国家承诺的两党合作仅持续一天，甚至连一天都不到。在巴拉克·奥巴马就职以前，这种感觉良好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据媒体报道，后任总统奥巴马将要求通过一项7000亿到8000亿美元规模的刺激计划，大约占 GDP 的 5%。共和党人认为太多了，但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公开的以及克里斯蒂娜·罗默私下的认为这太少了。随着争论逐步在后任政府中传播开来，这些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反对声音反而使得奥巴马感觉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大量对刺激政策的反对主要来自于反对减税这种形式，尽管这些形式比布什总统所钟爱的更为进步。比如后任总统想要或者说已经采用工作补偿式的税收抵免，该政策甚至适用于那些由于工资太少不需要支付所得税而仅仅支付工资税的工人。刺激计划中的另一部分是基础设施支出，共和党人也不喜欢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支出而不是减税。刺激计划的第三大支出是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这样政府就不会大幅削减就业以及提高税收。共和党人对此也持有反对意见，声称这不能刺激经济。接下来是三 T 原则，尽管一些来自外部的批评，包括一些友善的炮火，后任政府依然声称与之前经济萧条时期的刺激政策不同，这一次的刺激政策可能不那么具有临时性。毕竟本次经济萧条看起来像是一个庞然大物，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影响更深。有道理，因此 这种想法使得基础设施支出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刺激手段。

0: 同样很有道理。尽管支出周期有两年，但是到了2011年，经济很有可能仍然需要支持，因此基础设施支出仍然是及时的。此外，奥巴马团队声称，刺激资金将被用于那些准备就绪的项目，很快我们将回到目标性。众议院急切地想要和新总统达成一致。事实上，众议员已经就法案细节与奥巴马过渡团队交换过意见，在众议院议长牢牢掌控下，大量民主党人通过2008年的竞选涌入众议院。众议院于2009年1月28日以244票赞成、188票反对的较大优势通过了复苏法案，但是没有任何一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一个都没有。共和党人谴责，即便在经济萧条时期，联邦政府开支也是不可信和浪费的，并且认为拯救政府部门的就业完全是拯救了不该拯救的东西。奥巴马当局虽然只成立了八天，但是已经出现了某些大事即将发生的预兆。参议院的斗争更为激烈，正如哈利·里德向汉克·保尔森解释的那样，在参议院冲厕所都需要60票。尽管处于少数，议会中的共和党人使用拖延战术，迫使奥巴马总统以及民主党做出巨大的让步，包括各种总统并不想要实施的商业减税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很可能没有明显的作用。作为回报，他们所谓的合作结果也仅仅是三票，这确实不多，但是这三票却很重要。当参众两院在会议中的大量分歧被逐渐消除后，最终的参议院投票结果是60比38。当时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预计金额是7870亿美元，或者说是 GDP 的 5.5%。 后来国会预算办公室重估并将经济刺激成本提升到8300亿美元。复苏法案一个不幸的标志是它的名字，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概念，刺激。尽管布什2008年的减税计划被命名为经济刺激法案，然而在2009年的这一刺激法案墨迹未干时，共和党人就开始攻击它是误导、徒劳、充满政治诱惑且无效的。几乎在法案通过之时，他们就开始了反对行动。共和党缺乏选票，但是他们的行动在给予所有的刺激计划，尤其是复苏法案一个坏名声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当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经济需要更多支持的时候，甚至没有政客敢于提到刺激这一字眼。另外一个标志是数字七，或者说是7000亿美元。复苏法案最初错误地将金额确定为7870亿美元。仅仅100天之前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拨款大约也是7000亿美元，但是实际花费却远远小于这一金额。这两个数字都是以七开头的，这一巧合引起了困惑。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被所有人谩骂。不久，人们开始认为刺激计划中的7000亿美元都给了银行家。比如2010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项调查显示， 54% 的美国民众认为刺激计划对银行家和投资人的帮助显著高于对中产阶级的帮助。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

0: 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4集《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复苏》。
6: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美联储选择了所有可采取的方案来对抗经济衰退，以及奥巴马过渡团队在制定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过程中的两大预兆和两大破坏性标志。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一法案制定过程中的两大障碍，以及该法案通过后的最终表现。
7: 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一名狡猾老练的国会议员提出命理学的观念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并认为这是荒谬的。但是随着我听到其他几位政客不停地重复阐述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数字时，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比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要紧密得多，我开始相信他们了。毕竟比起公共政策，美国民众更加关心棒球，将刺激计划的金额提升至比如说8020亿美元，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却可以消除困惑。尽管最终的刺激金额比上述金额还要高，但那时谁又知道呢？如前所述，目标性是3T原则之一，一个设计良好的刺激计划应该能够产生许多划算的结果。但是面对就业目标时，2009年的刺激计划最多只能得 B。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通过财政刺激创造就业的基本哲学是搭建好他们就会来，创造一个更高的 GDP 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这一原则奏效的原因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这种创造劳动的方式很昂贵。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很高。具体来讲，2010年每一份就业机会对应112,000美元的 GDP。 所以如果刺激计划通过提升 GDP

来创造平均就业，那么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需要112000美元，并非巧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数字与奥巴马政权和其他宏观经济建模者对2009年的刺激计划进行的估计结果是一样的。重要的是，每个就业机会需要花费112000美元，并不意味着这个刺激计划没有设计好，所以我给它 B 而不是 D。 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就业机会，政策制定者必须更为明确地以创造就业为目标。如何做到？一个办法是所谓的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奥巴马政权曾经考虑过，但是最终否决了。根据这一计划，企业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就可以得到，比如说5000美元的年度税收抵免。如果说平均雇员成本为每年50000美元，这项计划的效果就好比减少了10%的工资。统计资料明确显示，当工资降低时，企业会雇佣更多的雇员。当时的估计是，根据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要花费35000到40000美元，其效率大约是一般的财政刺激计划的3倍。然而新政府并不打算把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作为他们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尽管这是一项共和党可能会钟爱的商业减税计划。为什么不呢？这里有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你需要保证企业不会通过解雇皮特而雇佣保罗来获取税收抵免，但是最大的原因在于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商业团体的支持，他们怀疑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的有效性。很多商人明确地告诉后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该计划不会吸引他们雇佣更多的雇员。一项没有企业支持的企业减税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削弱该政策的有效性。注意前面曾提到，尽管每个就业机会的税收减免仅为5000美元，但是每创造一个新的就业机会预计产生的成本是40000美元，这意味着7%的成本被浪费掉。尽管失败率如此之高，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效率仍然比一般的财政刺激计划高3倍，但是这一论据太微不足道了。试着将其解释给那些得不到家乡商人支持的政客只是徒劳，这些商人更喜欢毫无限制地得到现金。第二个严重的障碍是自我伤害。2009年1月10日，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反对意见，奥巴马的过渡团队就他们提出的刺激政策的预期影响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一报告由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合作完成。不久之后，贾里德·伯恩斯坦便成为乔·拜登副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罗默和伯恩斯坦使用传统的方法得出了传统的结论，类似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其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建模者。特别的是，在合理误差的情况下，他们估计到2010年底，刺激计划对实际 GDP 的提升幅度将达到 3.7%， 并且能够拯救或者说创造37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你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是118000美元，与前面提到的整个经济的平均值相符合。换句话说，他们的估计是比较可信的，并非吹嘘，但其结论并不完美。下面便是他们犯的错误。他们将就业机会的创造情况解读为2010年四季度，在创造就业的情况下，失业率为 7%， 而如果没有采取任何创造就业的措施，失业率则为 8.8%。 事实上，他们表示如果执行了刺激计划，失业率将绝不会超过 8%， 绝不会超过 8%。 尽管罗默和伯恩斯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2009年1月失业率就已经达到了 7.8%， 而在任何刺激计划远未奏效的2009年4月，失业率更是达到了 8.9%。过渡期的 GDP 和就业数据就好比陨石一样瞬间坠落，使得罗默和伯恩斯坦的基线预测还没有发表就已经过时了。他们的分析结果预示，刺激计划会将2010年四季度的

0: 业率降低 1.8 个百分点，也就是 7% 对 8.8%， 这可能是合理的。尽管在刺激计划的作用下，2010年四季度的实际失业率还是达到了 9.6%， 失业率的最高值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10%， 而不是 8%， 这是严重且明显的错误，当局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共和党用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的失业率峰值 8% 作为刺激政策失败的证据，而实际的峰值是 10%， 但是如果没有刺激计划，失业率很可能接近 12%。 不过试着将这一观点解释给遭遇高失业率且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或者解释给充满敌意的政治反对派，只会让你自己难堪。 8% 的失业率峰值估计被一遍遍地用来攻击奥巴马政权，特别是经济刺激计划，尽管批评是不当的，但却很奏效。直到2012年米特·罗姆尼竞选总统时，仍乐此不疲地以此作为攻击的工具。有一个关于政策制定者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准则，也就是不要高估你可能实现的成就，如果不能确定，那么就尽量低估它。如果两位经济学家声称在有刺激政策的情况下失业率的峰值是 10%， 而没有的时候是 11.8%，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坚持刺激政策会使失业率降低 1.8 个百分点，而不是提及失业率到底会达到什么水平，这样他们的工作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批评，对刺激计划本身的批评也会更少。这一建议是基于个人经验，作为克林顿总统最初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我曾负责5年预测，该预测于1993年1月匆忙完成，我们对于发表的声明非常保守，因此预测结果也非常糟糕。从1993到1998年，美国经济在任何方面都大幅超越我们的预期，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糟糕的预测而得到任何批评。经济运行良好的时候，没有人会关心这些错误的预测。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但是如果经济比预测的情况差，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国会于2009年2月17日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仅仅在奥巴马当局成立后4周，虽然进展非常快，但是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在复苏法案通过之时，所有与共和党进行两党合作的潜在想法也消失殆尽了。该法案大约1/3涉及减税，1/3涉及诸如失业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支出，1/3涉及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援助，特别是那些自行支付医疗补助的州。根据三 T 原则，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表现很好，及时性，法案在经济最为萧条的几个月快速通过并迅速支付出去，到2009年第二季度，刺激支出就从零激增至1000亿美元，年度支出超过4000亿美元。目标性，如前所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这个方面处于平均水平。临时性，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支出速度于2009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达到顶点，随后就开始逐步下滑，到了2011年末，该法案的效应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作用是超预期还是低于预期呢？关于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分歧。赞迪和我于2010年7月发表的那篇曝光率很高的研究报告认为，其作用是超预期的。由于发表上述观点，我们得到了民主党的赞扬以及共和党的责难。我们估计的数据与其他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一致的，例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宏观经济顾问公司以及环球透视公司。这一机制是很直接明了的，更多的政府支出或者减税提升了经济的总需求， 随着公司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

反思宏观经济模型不同，但是与刺激资金究竟被用在哪里息息相关。对于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支出部分，不是减税部分，他们估计创造每个就业机会需要花费17万美元，这一数据大幅超过我们的估计，但是在合理的估计误差之内。然而费勒和萨克多特强调，支出的有效性极大地依赖于被检验数据的选择。特别的是，他们估计各州的教育拨款几乎不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你将教育拨款排除在外，剩下的刺激支出创造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将不超过10万美元。因此，我认为他们的估计结果预示宏观模型是合理的。当然，他们的估计也确实是合理的。在2011年激烈的预算争论中，共和党一直声称是高额的政府支出扼杀了就业。我一直疑惑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当联邦政府从私人部门购入产品时，如何扼杀就业？一个政府如何试图支出8000亿美元却不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但是在政治话语中，以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结果甚至会更差这种非事实的论调为依据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对于复苏法案还有另外一种攻击，它提升了联邦预算赤字。当然，从算术方法上来看，这是事实，但是这一指控忽略了三T原则中的第三个原则，也就是刺激支出本质上是临时的。然而，联邦预算赤字从2008财年占 GDP 的 3.2% 这一正常值，激增至2009财年令人震惊的占 GDP 的 10.1%，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赤字占 GDP 比重的最高值。为什么？赤字的大幅增长一方面来自于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于经济萎缩和政府应对行为所产生的收入保障支出的增加，以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为主要形式。很好，这样就可以解释了。但是万亿美元的赤字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仍然是骇人听闻的，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里不是希腊也不是阿根廷，美国政府不会让赤字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0%。 随着预算赤字在2010和2011年达到顶点，时政焦点充斥着党派之间关于谁应该为赤字负责以及如何快速减少赤字的争论。2011年，一些共和党官员甚至要求拒绝提升国家债务上限，以立刻实现预算平衡，或者通过一项关于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来实现这一目标。考虑一下，2011财年，预算赤字达到近 1.3 万亿美元，约占 GDP 的 9%， 快速实现预算平衡必然会直接把我们带入大萧条。然而这项政策却有许多支持者。毫无疑问，2010到2011年关于预算的争论带有强烈的反凯恩斯主义的味道。如果有人能够将这位伟大的剑桥教授从坟墓中唤醒，他会坚定不移地认为不该在经济萧条时增税或者减少政府支出，而你却反其道而为之。此外，他会震惊于2011年仍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地球不是平的，月亮不是奶酪做的，进化确实在发生，而你却减少公共支出，而不是给危机中的经济施加短期的刺激。查尔斯·狄更斯曾说过，信用是这样一个体系，它是让一个支付不起钱的人凭借另一个也没有钱的人提供担保，然后获得支付能力。信用如同一个懦夫，当借钱没有风险的时候，他就跑出来到处炫耀自己，而风险一旦真的来了，他便跑得无影无踪。自从信用体系对现代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这个问题，而在雷曼兄弟倒下之后，他所产生的问题显得日益严重。倘若我们真的还要经历大萧条 2.0， 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对风险有一个彻底的认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要向信贷利差全面开战。向哪里开战？信贷利差是信用成本的一个关键部分。实际上，除了美国政府可以以很低的国债利息借款，其他任何人借款

0: 都需要支付较高的利息。对个人或商业机构而言，借款成本取决于其特定借款或固定收益类证券高于国债利息部分的利差。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一个令人心焦的特点，就是利差快速上涨。事实上，利差变化常常被金融发烧友作为衡量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一个便利工具。同理，美联储也将削减利差作为对抗金融疲软的主战场。美联储设计了很多的应急措施，希望通过它们使得金融体系回归正常。实际上，降低利差与稳定金融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想让人们真的感知并懂得这些，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2008年的金融恐慌导致的一飞冲天的高利差，不仅像金融矿井里的金丝雀在向我们发出危险预警，更像是金融矿井里的瓦斯气体。如果想让金融体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就要尽快地清除掉这些有毒气体。为什么利差这么重要？因为无论是购车贷款、购房贷款，还是公司债券的利率，都可以看成一个无风险利率，也就是美国国债同期利率加上风险溢价或利差之和。比如2011年4月26日，一家业绩优良的蓝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 4.45% 的利率发行了十年期债券，而同期国债利率为 3.34%。 我们可以说利差为 1.11% 或111个基点。假如利差进一步提高，就像金融危机时发生的那样，那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十年间就要为之支付更多的利息。假如我也准备那一天在市场发行十年期的债券，由于我没有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么高的信用值，那么我就要支付比 4.45% 还要高的利息。因此可以说，利差是借款成本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情绪，
1: 码是
2: 4003877。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 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

前506年，也就是宋景公召集各诸侯国开会的那一年，吴国的君主阖闾又一次派兵攻打楚国。这一次吴国不仅出动全部大军，还联合唐国和蔡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汉水边上，准备和楚国决一死战。这次战役楚军大败而逃，吴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附近。最后楚昭王实在抵挡不住了，只得弃城而逃。吴军攻占郢都，原本想一举消灭楚国，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公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宋国公主继子美丽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舆，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继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舆。从馆藏的这些监舆构件来看，继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继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舆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服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继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继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2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继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0: 出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继子，他派人给继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还希望继子能够到前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继子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此事禀告了公公吴王阖闾。吴王考虑到从姑苏到固始道路难行，况且路上又不太平，很担心继子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到得了千里之外的固始呢。不愧是宋国的公主，胆魄过人的继子向吴王陈述了自己的出行方案，让吴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得到吴王同意后，继子就开始准备行囊了。今天收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继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继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它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继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至于代步工具，继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继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继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继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继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继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继子在固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继子在到达固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继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继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继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继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固始找了一块地方为继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继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继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继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始河，从始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一见国 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 司马光。司马池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

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官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林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十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而主犯早就逃之夭夭了。原来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
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三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制秦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两次被盗，盗走的文物除了三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带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5天，之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三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两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带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两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带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
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宁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主犯杨某抓获归案。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移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陵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捎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无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
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前

0: 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领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1月，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牧偶然相识，两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说起自己的家乡，张牧说，我们枣阳啊，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前2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呢，九连墩，你听没听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红一下子兴奋的两眼放光，试探性的问道，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张牧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低声说道，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1: 在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村民之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言，说的是啊，这九连墩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而且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战功赫赫，后来被楚怀王封君。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更是被这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赵将军情绪激动，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赵将军在君主面前失了君臣分寸，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还笑称，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楚怀王越想越觉得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从此以后，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谁知道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厚葬赵将军。楚怀王下令要厚葬忠臣，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赵将军的家人痛哭，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

0: 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盛怒的同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再次下令，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连夜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墩传说。九连墩里有个金头赵将军的故事，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九连墩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还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以此纪念含冤离世的赵将军。2002年9月，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刚好要横穿过枣阳县的九连墩地区。在施工的过程中，九连墩中最大的土堆，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的土堆，还真就是一座墓葬。九连墩墓葬群的发现，与当地村民口中无头赵将军的传说，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英子包，包括相邻的二号墓，都被专家正式宣布是战国时期诸侯级封君以上的大型墓葬。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赵将军呢？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就是纯金打造的呢？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墩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想发大财的盗贼。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2005年的年初，老家就在湖北省枣阳的张牧在湖北省随州市打工，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毛红。两人聊天的时候，张牧神气地说道：我们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最大的墓，我们都叫英子包，光那个英子包里面就有上千件宝贝，青铜的、玉的、石头的，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张牧的一席话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墩转了一圈。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根本不像古墓，张牧就提议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一起研究一下。就这样，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集结了8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再次查看过九连墩以后，就准备盗掘九连墩古墓群。这几个人经过研究，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而且电视和报纸上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墩挖出了金头，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这么看来，与一号墓相邻的二号墓里面的宝贝更多，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枣阳市以后，每天都在下雨，通往九连墩的路泥泞难行，一伙盗墓贼心急如焚。一个星期以后，雨过天晴，毛红手下的8名盗墓贼携带洛阳铲、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来到九连墩古墓群，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钟，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打洞的时候，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没法嵌入古墓，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 回到旅社的盗墓贼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第二天就扛着铁锹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墩。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顿时傻了眼，昨天挖的洞怎么没了？
1: 原来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领导啊，就来到了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啊，九连墩二号墓的顶上有个盗洞，盗口旁边还有某个面粉厂的编织袋。经过分析，专家确定肯定是一伙有组织的盗墓贼要盗挖九连墩。在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三个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已经行迹败露的盗墓贼会不会收手呢？而公安干警又能否把这伙人抓捕归案呢？
0: 几个盗墓贼发现盗洞没有了，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一伙人从九连墩回到市区的旅社，从古墓空手而归。还没来得及抱怨，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擒获，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枣阳市当地的村民。自从九连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枣阳市，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墩古墓的主意。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保护古墓的责任，几次有人想要盗墓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被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墩二号墓，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1000多枚竹简，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对九连墩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他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可是一件都不少。墓室和车马坑里面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通过对九连墩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很有可能是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虽然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但是从墓葬的形制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与村民口中的传说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专家们给九连墩一号墓主人开棺验尸以后，宣布检验结果，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墓葬主人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想在九连墩发一笔横财，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

0: 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绷着脸对段鹏和林汉说：
2: 你们副业搞得不错呀。
1: 这两个家伙都是何等聪明的人。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3: 一号，事情是俺干的，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1: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李云龙心里暗暗称赞这两个绝顶聪明的家伙。
2: 李云龙说：好啊，痛快，那我也就不和你们兜圈子了啊。既然说开了，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们可以留下，我绝不追究。要是说不服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们两个都是个记大过的处分。
1: 段鹏神色凛然道：
3: 理由很简单，弟兄们已经吃不饱了，已经影响训练了，体能也一天不如一天。俺分队没有士兵，全都是军官，军衔最小的也是个少尉。您知道，军官的口粮标准已经降到每月27斤了，再减去5斤志愿过库、1斤志愿灾区，只剩下21斤了。国家有困难，咱勒勒裤腰带，咱没二话，省着吃就是。可是从去年开始，来队行探亲的家属越来越多了。其实，哪是什么探亲，都是在家乡饿得受不了，到咱队上求援来了。有的一家7-8口全来了，住下就不打算走了。那谁家还没个亲人呢？咱好意思看人家挨饿吗？可是就这点粮食，就算几格40几格的，也不过每天才7两，何况还有这么多家属。作为军事主管，我无权停止分队规定的训练课，但说实话，俺们已经做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不少弟兄都饿昏在训练场上了。从今年年初，我已擅自决定停止了每天5公里的越野体能训练。俺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俺想让弟兄们保存点体力，尽量减少点消耗。再过2个月，俺们种的红薯也该下来了，到时候情况还好一些。要是没这台水泵，俺们就得跳水叫地，可是弟兄们实在没有这种体力了。再说后勤部掀了好几台水泵，俺去要过，人家不给，宁可水泵在仓库里掀着。俗话说，三逃不如一偷，

俺就透了。可俺不打算检讨，也不打算认错，因为俺虽然手段不那么正规，但是理由却很充分。至于处分，俺没考虑过，那不是俺的事儿，应该由您考虑才是。李云龙沉默了。几个配着中尉军衔的特种兵挤过来对李云龙说，一号，您干脆给我们分队来个集体处分得了，要省点事儿，就把集体一等功免了，来个功过相抵，谁也不欠谁。对，这主意没错，实在不行就免了集体一等功，再记个集体大过处分，我们吃点亏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分队长和政委自己扛着，这事儿是大伙儿干的，全分队每人都有份儿，光分队长和政委，那我们都成了缩头乌龟了。段鹏拉下脸瞪起了眼睛说，干什么干什么，起哄是咋的？你们咋跟一号说话的？有点规矩没有？都快滚。队员们不服气的嘟嘟囔囔着散去。李云龙有些艰难地说，啊，这么多家属来队上，你们的粮食是不是早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就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咱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哎，可农村就惨了。林汉的声音低低的。农村的情况真有这么糟？你们都听到些什么？李云龙问道。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都流下了眼泪。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说俺老娘饿死了，俺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就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不然。林汉擦着眼泪说，我们分队上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灾情最重，整村的人饿死，省里边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们一家十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发现制止，又怕他再出事，我只好把他关进禁闭室。一号，我这当政委的照理应该去做做思想工作，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人家家里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我这不是找骂吗？哎，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这到底是怎么了？那不是刚刚搞完大跃进吗？炼出了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那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那愁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该干什么用？李云龙感到一阵的昏眩，浑身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厉声打断了林汉的话，不要说，记住这种话以后谁也不要说，粮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办法总会有的，我和后勤部打个招呼，水泵就发给你们用算了，记住下不为例，不管是什么理由，偷东西总是错误的，你们要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不然偷税手了还不偷到银行去。谢谢军长，俺们金盆洗手了，从此做粮。

0: 咪。段鹏回答道。李云龙转身走出没几步，又想起了什么，他问道，
1: 啊，对了，那台屎泵是个很笨重的玩意儿，你们怎么把它弄出来的？
0: 段鹏刚要回答，李云龙又摆了摆手，
1: 啊，算了，别说了，这事儿啊，我一听就想到你们了，除了你们还谁有这种本事？反过来说呀，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叫特种分队？
0: 李云龙回到了家里，见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他劈头就问，
1: 家里还有多少钱？
0: 田宇随口答道，好像还有2000多元，你要买什么？
2: 李云龙一听吓了一跳，
1: 怎么有这么多钱？怎么成财主了？
0: 田宇说，我也没特意攒钱，每月工资都放在抽屉里，除去花销，剩下的我也没存。前些天我数了数，才知道有2000多元。
3: 国家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按李云龙的级别加上各种补贴，有近300元。家里孩子少，没负担，又是两个人拿工资，所以结余较多。李云龙是个过惯了供给制的人，对钱的概念很模糊，觉得有吃有穿有酒喝有烟抽就行了，要钱有啥用？和李云龙同级别的将军都没他有钱。那时候国家鼓励多生孩子，哪家起码是4-5个孩子，工资虽高，可是也没有什么结余。
1: 李云龙兴奋起来，哈哈哈哈哈，可没想到咱们稀里糊涂的成了财主。啊，看来发财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啊。快把钱给我，都给我。
0: 当田宇弄明白了李云龙是准备要到集市上买些粮食给梁山分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了警告。
4: 第一，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个人买卖是违法的。第二，集市上不可能有粮食卖，只有黑市上有，这同样也是违法的。第三，军队有明文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上抢购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要是没有这些规定，我早就去买了，孩子们都在挨饿呀。
0: 经田宇一提醒，李云龙模模糊糊地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一条规定，有些踌躇起来。郑秘书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见军长正在抓耳挠腮想不出辙来，他问清楚是怎么回事，脑子一转，主意就来了，一句话使李云龙茅塞顿开。他说道，
4: 军长，这条规定只限于现役军人，至于黑市和集市的区别就更不好分了，只有工商部门才有权过问贩卖者出售的商品是不是合法，普通老百姓也无权无义务去检查一般商品的合法性。那这样买卖买了也就买了，顶多算是无知吧。当然了，国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就又当别论了。
0: 李云龙一下子开了窍，
1: 嘿，对对对对对，我咋就昏了头？那张马不就是老百姓吗？肚子饿了，那兜里又有几个钱，买点吃的，那犯了哪家法啊？哎，这么办，这钱啊发给张马啊，算是工资。人家愿意买粮食是人家的自由啊，咱管得了吗？对不对？啊，郑秘书，你给我作证啊，我这可不是违反规定。
0: 郑波微微一笑，
4: 没问题，我作证，我是证人。
1: 那我的东西送给别人谁管得着？老子高兴给谁就给谁，是不是
4: 啊？那是当然，公民之间相互馈赠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你的自由。
1: 好，你通知段鹏派几个人换上便衣帮张妈背东西，助民劳动嘛。

0: 可有一样啊，张妈买回的东西一斤不能少，全给背回来。要是碰上个管闲事儿的，让这小子自己解决吧。那擒拿格斗也不能白学，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啊。灾年的粮食根本没什么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爱买不买。2000多元钱买回了500多斤玉米面，每斤合4元多。田宇说：“张妈，你也没和人家讨价还价，就算是灾年，也够贵的呀。”李云龙却很满意，他乐呵呵地说：“张妈，别听他的，一点都不贵。那钱是什么？钱是纸啊，对不对？放在抽屉里，吃不得，喝不得的，那粮食，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是能救人命的。”为了这点粮食，李云龙和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粮食买回后，李云龙叫人全部运到梁山分队去了，自己家里一点没留。田宇知道梁山分队在李云龙心中的分量，对于丈夫用全部的积蓄买粮也表示理解。问题是这2000多元不是个小数，钱都花了，自己家里哪怕留下50斤，他也会心满意足的。李云龙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家庭也在挨饿呀，就算是大人不吃，给孩子们留下粮食总不算过分。这下可好，钱没了，粮食一颗也没见着。李云龙连和妻子商量一下的意思都没有，好像这件事儿跟田宇无关，这太过分了。当田宇刚刚把这个意思委婉地说出来的时候，李云龙一听就倒蹦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那是军粮，谁也不能动，动了那就是贪污。打仗那会儿，谁要是敢贪污军粮，没二话枪毙。我说你咋觉悟越来越低了，你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啊。”田宇也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也愤怒地嚷道：“用自己的钱买的，怎么就成了军粮？我想给孩子们留一些，怎么就成了贪污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李云龙也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的钱，你会造钱？你造一个给我看看，你的钱是哪儿来的？国家发的嘛，国家发的钱用在国家身上，那就是天经地义。”田宇气得哭笑不得，因为李云龙的思维逻辑极为混乱，甚至到了胡搅蛮缠的地步。按照他的逻辑，田宇等于自己花钱买了顶贪污的帽子。他尽量地克制着自己，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耐心地说：“老李，咱们别吵架了好吗？咱们大人可以凑合，可孩子们不能挨饿呀。你看小健瘦的那样，他正在长身体呀，还有张妈，他天天还要干活呢呀。”李云龙毫不通融：“孩子们也不能特殊，全国都在挨饿，让孩子们吃点苦也没关系，不然非成了少爷胚子不行。谁让他们不生在地主老财家，当我李云龙的儿子，那就得学会吃苦。张妈是自家人，我没拿他当外人。我说过，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多少就有他多少，都没了就都饿着。”田宇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冲进了脑子里，他不顾一切的大喊道：“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真后悔当初瞎了眼嫁给了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人。”李云龙也被激怒了，他咆哮着：“你敢骂人，你再说一遍。”他猛地扬起了手，迟疑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他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碎在地板上。他低吼道：“你给我滚。”田宇冷冷地说：“好啊，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这房子是国家配给将军住的，我当然没有这种资格，看来我是该走了。”他转身上楼收拾衣服去了。 李云龙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他刚才一怒之下就有些不管不顾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可是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这话说的是有些过了。张妈走过来对他小声说：首长啊，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要是没拿我当外人，我老婆子可要说你几句了。李云龙点点头说：
1: 张妈，你当然可以说了，我听着。
0: 你是个大男人，家里过日子的事儿啊，本不该你管，我们也没有和你说过。你不知道咱家也快断对儿了，小田他每天吃多少你知道吗？连三两都不到啊，他想多留几口给孩子。哎，这样的媳妇儿你到哪儿去找啊？你还出口伤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儿饿得成一把骨头了？她连月经都没了，她才30来岁呀，这么好的媳妇儿你应该当菩萨似的供着呀，你咋就张嘴骂人赶人家走呢？李云龙被训得垂下脑袋一声不吭，听凭张妈数落着。田宇收拾好衣物，拎着旅行包下楼了。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戴着无檐的军帽，波浪似的长发从军帽上倾泻下来，肩上1-3星的上尉军衔提醒着李云龙，他不仅仅是妻子，还是个军官。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向谁道过歉，他很艰难地张了张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田宇对张妈说：
2: 张妈，等我安顿下来我会告诉你，我走了，再见。
0: 说完连看也不看李云龙一眼，便向门外走去。
1: 站住！
0: 李云龙喊了一声，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窜到门口堵住了门。田宇停住了脚步，冷冷地注视着他说：
2: 请你让开。
0: 李云龙固执地堵住门说：
1: 你不能走。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好像犯了点错误，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好像记不清了。
2: 没有，你没说错话，只不过是让我滚，这不算错话，我这不是准备滚吗？
1: 不对，你肯定是记错了，我没说过，我怎么可能说出这种混账的话呢？张妈，我说过这话吗？你看他老人家也没听见，肯定是你记错了。你来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你听我说，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功夫，听我说完了再走，我绝不拦你，好吗？
2: 可以，我洗耳恭听，请讲。
0: 田宇坐下了。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李云龙和妻子田宇为了粮食爆发的这场激烈的争吵，使李云龙一时气昏了头，怒骂着让田宇滚出去。当田宇愤愤然准备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李云龙才后悔出口太重，堵住门口恳求田宇坐下来，给他一点时间。李云龙正襟危坐， 面色显得很疲惫。

很沉重，他直截了当地说，刚才我说错了话，我收回，现在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在一个屋子里过日子，马勺碰锅沿儿，难免磕磕碰碰，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如果你气儿还没消，一会儿你可以骂我一顿，我不会回嘴。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最近我常常回忆起过去，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大事儿、小事儿、陈芝麻烂谷子，想啊想啊，一想起过去不要紧，我这心里就受不了，揪得慌啊，连觉都睡不着。我想起淮海战役，当时的仗是怎么打的，行军的路线是怎么走的，每场战斗又是怎么指挥的，哪场仗打在前，哪场仗打在后，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仗打得挺凶，可伙食特别好，大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随便吃。想着想着就流口水呀，再想想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是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东西没想起来。当时吃的咋这么好，华爷、中爷加起来有60万大军，一天要吃掉多少猪肉炖粉条子呀。这就是说啊，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淮海平原上黄泛区很多，黄泥汤子没膝盖，别说种庄稼，走路都成问题，黄泛区的老百姓可苦了，可哪儿供得起这么多军队呀？那么这么多的大米白面猪肉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是从河南、山东、河北这些老解放区运来的呀，是100多万之前民工用独轮推车推来的。这下我想起来了，我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100万之前民工啊。当时我站在陇海县的路基上一看，好家伙，铁路两侧的大路上、小路上、田野上，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头的之前队伍，卷起的漫天尘土硬是把日头都给遮住了，成千上万吱嘎吱吱嘎嘎的独轮推车发出的声啊，那就像海啸似的。哎，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推车的好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丈夫推车，媳妇儿在前边拉的，有老汉撑车把子，大闺女在前边推的，饿了就啃口硬馍，渴了就喝口路边沟里的水，一抹嘴儿又接着往前走，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鞋，一箱箱的弹药，就这样用小车推到前线的。我看着那个场面心里发堵啊，敌机飞过来投弹扫射，民工们就只能就地卧倒，光秃秃的大平原一点遮挡都没有，你往哪儿躲，打着谁算谁。敌机走了，人流又接着向前走，我亲眼看见一个15、16岁的男孩被子弹打掉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地给孩子擦血，那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说，这老汉就这么一颗独苗，是3代单传呢。我一听鼻子就酸了，当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老人家，

0: 老百姓对我们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清的，我们无以为报啊！我们能做的，那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能过上好日子。那老汉擦擦眼泪说：“首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你让兄弟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
1: 他说首长，
0: 俺不多带了，前边急等着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老汉说完抄起车把就要走，听完老汉的话，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当时我们师三团正排着行军纵队从旁边大路上走过，我传令部队停止前进，我拉着老汉的手向战士们喊：“同志们，这位老人家的独生儿子刚刚牺牲了，他是从咱们的老区来，走了上千里地呀。独生儿子死了，老人家还是要坚持着把军粮送到前线。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呐！咱们队伍欠人民的情是还不完的。同志们，不管将来你们走到哪里，不管将来你们当了多大的官儿，你们要记住今天，记住这位老人家，要记住向人民报恩呐！同志们，咱们的队伍是铁打的队伍，咱们的战士是铁打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上不敬天下不敬地，不敬鬼神，咱们的膝盖没打过软，可咱们上敬人民下敬父母，要跪就给人民跪，给父母跪。现在听我口令，全团下跪，请老人家接受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一拜。说完就跪下了。三团当时是加强团，有5000多人呐、啊、5尺高的汉子站着黑压压的，像森林一样啊。口令一下，5000多条汉子推金山倒玉柱，哗哗啦啦的跪倒一片了。那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李云龙说的动情，他感到浑身的燥热，多日的郁闷郁结在心中，想一吐为快。他狠狠地扯开了军便服的领子，努力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
2: 唉，最近我失眠了，我想得头痛。我李云龙没文化，这个主意那个理论我都不懂，我也没搞明白，但我只认一条理，那就是不管什么主意，你都得让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不然就是狗屁不值。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当年红军的根据地有哪些？井冈山、瑞金、鄂豫皖、川陕。为什么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干嘛不在上海、在北平？就是因为在这个几省交界的地区穷，敌人的统治相对薄弱，人穷 就容易革命，就容易造反。你要人家革命，要人家造反，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总要让人家有个盼头，不然人家凭什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你干呢？其实当时党对不识字的农民从来就不讲什么主义，什么高深的道理。建立中央苏区的时候，发动农民的口号很简单，叫打倒土豪劣绅，吃红番薯。你看看多简单，能吃上红番薯就行了。解放战争时期动员农民参军的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土地给抢走了，怎么办？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你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就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那要求不高吗？问题是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夺得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没有？人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呢？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愧得脸发烧啊，娘的，胡折腾啊，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得要折腾啊！大跃进呢，炼钢铁呀！你15年要超过英国呀！你与一亩地能打他妈几十万斤的粮食，粮食多得发愁，愁得没地方打发呀！狗屁，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那就要有能耐负责。为自己擦屁股。哎，丁伟说的没错，早知道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多，好容易都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老百姓。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跟战士们聊天，可这一聊不要紧，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哆嗦呀。哪朝哪代也没饿死过这么多人呢、啊。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啊，当年养过我们的、帮过我们的老区呀、啊。解放11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大批的被饿死。李云龙哽咽了，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是泪水不停地流下来。田雨受到极大的震撼，李云龙的眼泪金贵，轻易不流，一旦流出来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雨突然感到他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就会随之而去的。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10多年了，自己对他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呢？他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请原谅我，我不该跟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请你痛痛快快的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我听着，我是你的妻子呀。他终于哭出了声。 惨啊，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有的村子成了死村，整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的人集体外出要饭，省里派人封锁了路口，不准出去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结果全村都被饿死了。是谁下的命令？真他妈的给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已经黑透了，怎么他妈能当上官呢？

0: 我他娘的软骨头孬种，就因为我这样的软骨头官太多了，才把国家给搞成了这样。我把手枪顶上了子弹，拍在桌子上说，你要是有气，你就照我脑袋来一下，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老百姓，脑袋上吃颗花生米是活该，罪有应得。冤有头，债有主吗？你往自己脑袋上打就不对了，死了也是个冤死鬼。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原谅我一次，或者说饶我一次，让我以后长点记性，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立功赎罪呀。你说原谅我，对我以观后效，可我一出门你又要往自己脑袋上打，这就没意思了。首先，你是说话不算话，不是条汉子。第二，有仇不报非君子，对我有气你就该打我，不敢报仇反打自己，这也不算是他妈汉子，我会看不起你。哎，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哎，我越想越没脸了，我李云龙在战场上没当过孬种，那咋就越活越胆小了呢？以前总以为好歹自己还算条汉子，可现在一想，狗屁，软蛋一个。谁是英雄？谁是硬汉？是彭老总，是丁伟这样的，还有你父亲田先生。我李云龙是粗人，我脑子开窍晚，得罪过田先生，可我不傻，以前错了，以后再不能错了。我要我凭良心活着，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别人忘了，我没忘，别人不报我报。
1: 田雨用双臂环住了丈夫，轻轻地把脸颊贴在了丈夫的胸前，那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响若擂鼓，充满了生命力。田雨默默地想，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呢？但愿长一些，什么时候它不再跳了，那我的心脏还有必要再跳下去吗？
2: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返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我做你
1: 凶猛，
2: 都怪你逞能，
1: 都怪我逞能。哎，
3: 元帅在上，末将叫令
0: 罢了。用兵神机，你二人隐患迟迟不归。
3: 这
0: 你二人讲话吞吞吐吐，是何缘故？
1: 元帅呀，奉命若请人马随后就到，末将正要回营交令，行至中途偶遇押粮军士言道：宗保之儿行至山东木刻寨时，与那寨主穆桂英争斗起来，被他擒上山去。我二人前去搭救，不料那丫头武艺高强，将我弟兄杀得落花流水，因而来迟。
0: 他二人阴魂争斗，莫非为了抢劫咱的粮草不成？
1: 哎，哪里是抢劫什么粮草，他二人乃是为了一只小小的
0: 红雁儿。奴才真乃破

你待怎讲？

他回来的好。

0: 军长来
1: 旨。

人心，官报门而进。

0: 下跪可是总办。
1: 正是孩儿。
0: 我命你押运粮草，你往哪里去了？
1: 这
0: 山寨招亲是真是假？
1: 这
0: 哎，是真是假？
1: 是。
0: 圣上有旨，
1: 圣上无旨，
0: 为父有令，
1: 父帅无令。
0: 你打

有

下面听着，太君演讲，谁要是斩了小将军，叫他一律同罪。哎，禀太君，吩咐一

启禀元帅，太原军

Thank you.

你

我家张君君，我能不死？

0: 迎接仙爷。
1: 罢了，啊，太君宗保之事怎么样了？
0: 那个奴才不准人情，仙爷你看如何是好？
1: 哦，啊，太君不必焦虑，本玉在此，哪个敢沾？太君好仗邪气，生儿的安危全包在本玉身上，就是。
0: 哦，拜托仙爷了。

0: 平平身，
1: 谢千岁。啊，千岁安好，请。
0: 正要

我要是睡眠了，你才不报。怕的是中三春。

公高，气势非凡，宋王爷降下罪，谁来？

我叔王将他的本章准了，要办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真。

0: 军令如山倒，何为庙当朝？这是本虎掌，千岁你当知晓。
1: 说话太行傲，本欲哈笑。慢说你本虎掌，就是那金殿之上，我也要。要紧。

0: 论驴跳我八万里，
1: 你敢把本驴
2: 怎么样啊？
0: 我。

我七八元帅双手捧满。

0: 竟敢白虎掌把玉银抢。
1: 杨延景我才能将银交了，请千岁你报他。

叫孟良你赶快保护

启禀元帅，八千岁怒气冲冲出帐去了。

元帅那穆桂英真是厉害，元帅可要小心一二呀。

让我刮开眼道，哦，姑娘你是听，姑爹犯了罪，哦，姑娘来讲情，报答天门阵，咱去当先行，准了人情倒换吧，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恁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安姑爹坐朝廷，姑爹坐朝廷，姑娘你西正宫，风儿木瓜坐下去。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大哥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泽州刺史赵世达的府中，赵世达得意地说：“从今儿起，咱们就算是拴到一根绳子上了，不到山顶，谁都别想停下来。”闵国气一愣，看着赵世达。良久才说：“你不是怕我是马周的卧底，天天派人跟着我吗？”“你做不了卧底，你连顶头上司的老婆都敢下手，心里头除了女人还有什么？好吧，那你说吧，你接纳魏大人有什么目的？是想讨他一幅字吗？”“我赵世达这眼睛只认得钱和女人，不认得什么字。我接纳魏征是想请他在验收匣箱签宽箱时给我下个我想要的评语。哎呀，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魏大人为官清廉，你又不是不知道。”“闵大人，别跟我提谁是清官，我赵世达就不相信这世上真有圣人。难道他魏征就没有一丁点短处？”赵大人，眼下倒有个机会。这次我来泽州赴任前，去魏大人府上拜见过他，他正在为一事犯愁。魏大人梦见太上老君答应他，给他指点迷津，条件是要给老君塑一尊金身，供上百日，这座金身起码要500两黄金。赵大人，您也知道，魏征哪里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可把他给急坏了。赵大人， 魏大人早年就出家当过道士，这些年来他也没有断了修行，他平日里不食人间烟火，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当上神仙。他跟我说，修了这么些年道，太上老君才开这么一回口，可他却要眼睁睁地错过去，那岂不是可惜呀？说到这儿，闵国器看了赵世达一眼。赵大人，我早就知道说了也没用，来泽州这阵子，我看大人的做派也是个穷官，500两黄金，大人只怕也没办法弄到啊。这番天花乱坠的话语完全是闵国器临时编出来的。赵世达是个狡诈的政客，如果是平时当然不会怎么轻易上当，可是眼下冲着京兆尹的宝座穿上三品紫袍的冲动把他冲昏了头脑。闵大人，魏大人即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他会收这钱吗？赵大人，魏大人清心寡欲不假，可这是太上老君托的梦，他收下来那是在听神仙的指点呢。哦，对对，那好，我这就设法筹500两黄金给你带到长安去孝敬魏大人。赵大人，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啊。赵世达的心里也疼得厉害，可他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因此痛下决心豁出去干他一把。他用坚定的语气说，能向魏大人表上一点孝心，多少钱老夫都会想办法。第二天，赵世达就备好了500两黄金，并写了一封巴结魏征的信。闵国器便带着几个随从离开泽州，前往长安。进得长安，天色已晚，闵国器思忖着，次日一早就进宫去，把这500两黄金的铁证交给皇上。他路过一个街口，可突然想起这里离百花楼不远，心里升起一股对如画的思念。这时那边传来一阵热烈的喝彩声，闵国器不禁想到可能正是如画在跳舞。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思念，虽让随从暂时停下，自己进去看上一眼。进得百花楼来，果然是如画在翩翩起舞。他站在人群里静静地看着，众人都在喝彩，一个少年却拍桌子打椅子的站起来嚷着，
10: 怎么是彩云追，不是竹枝词呢？
7: 乐工们止住了奏乐，如画也不得不停下来。老鸨上前陪着笑脸对那少年说，
11: 郑大公子，这位老爷可是出了200斤呐。
7: 那位少年从鼻子里一哼，
10: 哼，200斤算什么，我愿出300两黄金把如画姑娘赎了。妈妈，这个价你核算吧。
7: 众人一阵喧闹。
11: 哦，这我可要和我们家姑娘商量商量。
7: 先前点彩云锥的那人腾地站起身来，这是个年约60的老者，穿着一身 青色绸袍，人生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他一脸不屑地说：“三百两黄金算个屁呀！瞧瞧，这颗珠子值四百两黄金。这个丫头，我领走了。”一边说着，他一边从袖筒里取出一颗硕大的珠子，往老鸨手里一塞，上前抓住如画的手就要走。如画发出一声尖叫：“妈妈！”老鸨连忙上去阻拦。那位老者一脸的不高兴：“四百两黄金，你们还不乐意吗？这个价在长安能买多少美人？再说了，这里还有人能比我出更大的价钱吗？”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声断喝：“我出五百两黄金。”众人一起把目光投了过去，只见一个年轻的书生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如画一脸惊喜，那正是他朝思暮想的闵国器。闵国器带着老鸨来到门口，只见外边停了一辆大车，上面放着几口箱子。闵国器走到车前，打开一口箱子，老鸨眼前一亮，里面全是金饼。那位老者不说话了，悻悻离去。如画欢天喜地地把闵国器迎进自己的绣楼，扑进闵国器的怀抱：“
11: 闵公子，我不过一个风尘女子，五百两黄金你怎么舍得？如画，为了你，这个世上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7: 如画取出两粒红豆来，用一只玉手托着。闵国器也取了两粒出来，一只手托着。两个人将两只手紧紧

0: 合在一起，眼中都荡漾着由衷的快乐。两个人心里都有说不尽的缠绵，倚着栏杆一直说到了第二天天亮。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鸡鸣时分，如画突然想起了什么。
5: 你，哦，对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该不是公款吧？
0: 不，我闽国气从不沾一文公款，这是别人的赃款，托我拿来长安跑官用的。我原本打算作为证据呈给皇上，但是一到长安就见到那个老头子要赎你，情急之下只好把这笔钱先拿了出来。如画腾地站了起来。
5: 你怎么能这么做？我之所以沦落风尘，就是因为赃官所陷，所以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你用这些钱赎了我，岂不就放走了坏人？以后还不知会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再受这样的苦。你去，快去和妈妈说，人你不赎了。
0: 如画，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怎么忍心让那半截入土的老头子赎了你去，让你遭一辈子罪呢？只要我的心不动，谁也甭想把我赎走。那个老头子是第26个想赎我的人，你是第27个。说着，如画刷地拔出一把剪刀。心是我自己的，命也是我自己的。如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闽国气还如何拒绝呢？他只好照着他的话去做了。这天早朝过后，闽国气秘密觐见皇帝，交出了那500两黄金和信。李世民万分震怒，将重臣们叫到承清殿，向他们出示了信和汇金。你们都看看，这就是你们向朕竭力推荐的赵世达。他为了接纳魏征，竟然一次就让人捎来500两黄金。你们不是说这个人是天下第一廉吏吗？这些黄金需要他几辈子的俸禄。房玄龄，你刚从泽州回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6: 皇上，看来臣真是老了，一双眼睛竟然分不清是非了。请皇上治臣失职之罪吧。
0: 哼，房玄龄，你真是分不清是非吗？朕看你是有私心。房玄龄低下头来，接着李世民下旨免去他 左仆射之职，让他即日起闭门思过。房玄龄无话可说，谢过恩，怅然退下。已经以刑部尚书头衔参议政事的张亮谏言说：皇上，朝廷刚下来金表，表彰泽州在峡乡迁宽乡中的成绩，现在突然冒出这样的刺史来，臣以为应速派大员往泽州查处，避免事态扩大，影响朝廷的威信呢。他是李泰的心腹，这番话把太子夹带了出来，弄得李承乾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李世民同意了他的提议，他让大家推荐一个人选去泽州查处赵世达。张亮推荐了萧雨，侯君集出面阻止。萧雨与李靖有隙，赵世达是李靖旧属，难保不公报私仇，这样安排有失公允。皇上，臣推荐吏部左侍郎吕品相前去泽州彻查此事。张亮立刻反唇相讥，换了吕品相去，他难道就不会假公济私了吗？哼，谁不知道这位吕侍郎是你侯大人的私党。好了好了好了，朕看此事就派魏征魏大人去吧。一旁的长孙无忌却突然开口说：皇上，臣以为长孙顺德是个合适的人选，臣举荐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并查处此案。李世民有些意外，看了长孙无忌一眼，他是你的族叔，这合适吗？皇上，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赵世达是百战老将，用一般文官去查，恐武将们不服。长孙顺德资格甚老，最要紧的是他这个人不偏不倚，这一点大家不是都十分清楚吗？说着他看看太子李承乾，又看看张亮等李泰的人马，分明是告诉李世民，长孙顺德是太子和魏王两派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李世民略一思忖，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回到东宫，太子李承乾派人请来了长孙顺德，当着侯君集的面劈头盖脸地埋怨起自己的叔外公。
5: 薛国公啊，这次你可把我害苦了，你说你这推荐的是什么人呢？张司政，去把赵世达送的那些古玩都抬了出来，让长孙顺德给退回去。
6: 我说殿下，事情到了这一步，您一转身就不管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东西你终归是收下了不是？再说了，我是去查案的，带着这么多宝贝过去，这像什么话呀？
0: 一脸阴郁的坐在一边的侯君集开口说：
6: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扯这些干什么？薛国公，我知道你从前不得罪太子，也和魏王热络着，可是而今的情势不同了，这一箱的破玩意儿把你和我们都绑在一起了，我们的把柄你攥着，你的把柄我们也攥着，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0: 这一次去

0: 泽州，你可得塌下心来，替太子，也替你自己，把事情弄平整了。哎，这个理儿我还不明白吗？我会尽力而为的。侯君集双眼如刀地看着长孙顺德。那好，去了泽州，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先让这个赵世达把口闭上。长孙顺德一愣，眼中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来。赵世达居然是个大贪官，一次就拿出500两黄金来送礼，这让安康公主大吃一惊。她真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为虎作伥，替他说了一回好话。联想起太子对此人的态度，安康公主感到心里一阵发毛。东宫那么积极地替这赵母人张目，是不是也吃了他的好处呢？他向李承乾追问此事，而李承乾闪烁其词。当听说去泽州查案的竟然是长孙顺德时，安康公主的心里更加不安起来。当安康公主听说去泽州查案的竟是长孙顺德时，她心里更加不安起来，因为她知道长孙顺德的名声一向不好。从小对政治风云耳濡目染的她，心中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隐隐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把自小待她如同手足的太子哥哥拉扯进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个时候，安康又想起了那位聪明过人的好友郑立婉。如果能把这个人放到泽州去，自己便有了一个耳目，或许还能多少控制一些局面。安康公主来到宫里，缠着父亲蹴了一通鞠，看着李世民玩出了兴致，她突然说：“
1: 父皇，您玩得这么高兴，让儿臣记起一个人来。他都4年没来过这里蹴鞠了，一想起从前那些日子，儿臣这心里就觉得真是难受。
0: 朕不是早就说过不要再提他吗？
1: 父皇，郑家妇女这些年太可怜了，女儿不能再嫁人，父亲受着牵连，成天无所事事，好好一家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您就真的一点不难受吗？
0: 哎，其实朕心里也不好受啊，总觉得欠着那个丫头的，惦记着做点什么，想补偿一下。上次户部侍郎的位子出缺时，朕就想过提拔郑仁基，可是回头一琢磨，他当了侍郎就要经常上殿奏事，朕3天2头会见着他，这最后还是作罢了。
1: 这么说，父皇心里头还是有那个人的。
0: 李世民不语，安康接着引导父亲：“
1: 父皇，在京里提升他不方便，难道就不能放他个外任吗？”“
0: 放他的外任？他的品级不低，除非去当刺史，眼下哪里还有合适的位置啊？”“
1: 父皇，朝廷不是派了长孙顺德去泽州任刺史吗？他年事已高，何不让郑仁基去做别驾？过一年半载，便能顺理成章地
0: 接任刺史了。
1: 丫头，你怎么对泽州的事儿这么上心呢？
0: 女儿上次吃了赵世达一片，在父皇面前替他说了些好话。泽州是独孤谋的家乡，女儿真是愧对他的家乡父老，所以想请父皇派个清正廉明的干吏去治理，就算是弥补前番的过失。
1: 好，那父皇就答应你的请求。
0: 安康想还泽州父老的债，而李世民也要还郑立婉的债。不几天，一道公文下来，郑仁基被调任泽州别驾。安康到政府向立婉说明了这一切。立婉，皇上这么安排是为了下一步能够提拔你爹爹为刺史做准备，希望你爹爹能够尽心办事，朝廷将来也好说话呀。
1: 郑立婉自是千恩万谢。这边郑仁基欢天喜地地准备离京赴任，那边长孙顺德已经到了泽州。他到底是个战将出身，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径直来到了刺史官署。赵世达急匆匆地迎了出来，一脸喜出望外的样子。
2: 哎呀，原来真的是国公爷来泽州了，您老也不派个人先打声招呼，让下官好准备准备迎接大驾呀。
1: 这个招呼老夫可不敢打呀，你接旨吧。
0: 说着向身后看了一眼，赵世达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是闵国器双手捧着圣旨站在后面，他不由得一愣，旋即跪了下来。闵国器巍然地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开始宣读圣旨。
3: 查赵世达，众会接纳权贵，着革去泽州刺史一职，由长孙顺德接任，并严查其所纳贿金之来源。
2: 臣接旨。
0: 长孙顺德一挥手，对身后一群兵丁命令着：“
1: 拿下此人，打入大牢。”
0: 几个人上来扭住赵世达，摘去纱帽，戴上枷锁，拖了下去。接着长孙顺德带兵来到了赵府，把那里围住搜查起来。一干人翻箱倒柜了半天，最后一共找到3000文钱，别的什么也没有。带队的军官把这3000文钱呈到了长孙顺德面前，他不由一愣，
1: 才这么点钱？
0: 一边的闵国器也是大感吃惊。长孙顺德提着这几串铜钱，拔腿就往大牢里去。到牢里一看，赵世达的刑具已被摘掉，正坐在一张小桌边，悠哉悠哉地自斟自饮。见长孙顺德进来，他笑了一声：“
4: 怎么样，薛国公，在我家中找到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了吗？”“
1: 老夫我服了你了，你还真有一手啊！家里居然只存着3000钱，就是一个寻常的书吏，家底也比你厚实。”
4: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不知道我赵某人是个清官呢？
1: 你是清官？哈哈哈哈，别人信你，你说我会信吗？快说吧，你这些年贪的东西在哪儿？都藏哪儿了？快些供出来，
0: 老夫

0: 好向皇上交代。赵世达脖子一扬，闭上眼睛。赵世达，你别摆出一副死狗的样子来，老夫这双手打冰像打铁，这是出了名的。咱们一个锅里吃过军粮，你不会不知道吧？薛国公，你别来这套，我赵某人也不是面豁出来的，从并州起兵开始，死过十几回，这浑身上下有多少伤疤，自己都记不清了，还怕你那两下子不成？说着，他一把撕开衣裳，露出胸口上的一道道伤痕来。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孙顺德换了副脸色，他退下随从，凑到赵世达面前说：“我说世达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咱们到底是老兄弟不是？只要你据实以告，凭着咱俩的交情，老夫一定会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哼，我赵世达是3岁小孩子吗？你和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声招呼都不打，离了京一路兼程，也不惊动沿途州县，一气儿杀到泽州抄了我的家，你这么做是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早已经拿定了主意要取我的性命啊！只要抄到了赃，你定然以我越狱或者逃脱为名，砍下我的头送给皇上。我是个武官出身，由不得皇上不信，是吗？
5: 赵世达，你怎么对老夫的行踪知道得这么清楚？
0: 哼，你以为你走得快？来给我报信儿的人比你走得还快，而且这报信儿的人就是你府上的奴才。
5: 是麻四儿？是这狗东西派人来报的信儿？
0: 你就别猜是谁了，上行下效，你长孙顺德敢收30000斤替我去跑官，贵府门房跟班的收个2000-3000斤替我报一报信儿，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赵世达，你要挟老夫！
0: 要挟你怎么了？你欠我的岂止这30000斤？哼！我说国公爷呀，做人要厚道，就是做贪官，同道间也要处处存着放人一马的慈念才对。可你老人家呢，事到临头，非但一把都不拉，还把人直往井里踹，你真让我寒心寒心呐。
5: 哦，你倒教训起老夫来了。你别犯狂，听清楚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可是捏在老夫手里，老夫是不会让你活着走出这间屋子去
0: 长安咬人的。哼，要是连这一招都对付不了，我赵世达还能混到今天？说着，赵世达从袖筒中取出一张纸递上，嘴里说：实话对你说吧，知道你出京的消息，我已经写了一道供状，让我儿子抄了一份密往京里去了。只要我死了，他就会把这状子拿出来呈递到朝廷里去，你可就有好瞧的了。这份底稿，国公爷，你不想赏读赏读吗？长孙顺德接过供状，拿到灯下看着，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看完了，他抬起头来说：你真的干了这么多混账事儿？怎么，不相信？
5: 哎呦，赵世达呀，赵世达，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鸟，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坏，老夫实在不能不佩服你呀。
0: 薛国公啊，行行有道，做贪官也一样，要做就做大的。我赵母当刺史这些年，一共贪了837460斤，一半存在泽州一个你们谁都不可能想到的地方，那钱是留着我下半辈子享用的，另一半存在长安你们这些达官贵人的家里，就是要让你们保我平平安安的去享用那一半钱。偷一颗珠子要挨30鞭子，老子贪了这么多，看你们谁敢动我，要动大家一起玩完。长孙顺德拿着供状的手颤抖起来。赵世达看着长孙顺德说：我知道你心里不情愿，可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保住我。保住我也是保住了你自己。长孙顺德知道对方已经吃定了自己，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5: 世达呀，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仁呐，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能对你下得了黑手吗？这可都是太子和侯君集的意思啊。
0: 你用不着担心他们，只要你把这份供状送到陆国公手里，他一准儿下死力气保我。
5: 长孙顺德把泽州的情形写了一封密信给了侯君集，侯君集看过之后又交给了太子李承乾。李承乾吃了一惊：
6: 陆国公啊，真没想到原来这个赵世达竟如此贪婪，而他那些侠乡千宽乡的事里头竟然又玩了这么多的花样。陆国公啊，这件事情要是父皇知道了，那还了得？
5: 殿下，现在想封住他这张嘴只怕是不成了，不但封不上，咱们也只怕还要下力气保他呀。
6: 保他？这怎么成呢？再怎么我也是一国储君，这样一个大贪官，我怎么能保他呢？
5: 殿下，照着供状里列举的罪状，这赵母人可算得上是开国以来数得着的贪官了，而咱们又是向皇上报功，又是推荐，朝廷上下看得清清楚楚，要是

0: 这样才可以永远免除后顾之忧。太子李承乾一惊，一向胆小的他从来不敢去想谋杀一个人，可是现在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被侯君集牵着往前走。侯君集给长孙顺德附了一封信，递给李承乾看，李承乾默认了，侯君集就连夜派侯贵把这封信送往泽州。侯君集的信上要求长孙顺德要死保赵世达，最好能得出个无罪的结论。这下子可难坏了长孙顺德，泽州的案子已经惊动了朝廷，在天子的关注之下，想保住这么大一个贪官谈何容易。他想了半天，他决定去请教赵世达本人。到了牢房，长孙顺德宣退左右，向赵世达说明来意。赵世达一听笑了：这么说你们不打算与我为难了？我就知道一准是这个结果。哎呀，好了，少扯这些闲谈吧，你快说，我们怎么才能保住你？这事儿你怎么问我呢？哎呀，世达呀，玩人这套本事，天下还有谁比得过你呢？我们这一大圈人都叫你给玩进来了，你要是想不出点子来，别人谁还能想得出来呀？国公爷真会说笑啊，有道是解铃还得系铃人，要想事情有转机，除非把那位卖了我的闽国器请进来，只有把他染黑了，我才能漂白呀。世达呀，你小子还真能想得出来。世达呀，不过这总得找个由头吧。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时候啊，依旧会有抽奖的活动啊，8:10我们一起来抽奖。那么抽奖具体是怎么抽的流程呢？一会儿呢也会跟随我跟甜甜我们一起啊，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边聊边看剧，好不好？我们先把剧开启吧，我们看今天的看剧时光。
1: 请不要给我准备葬礼，
2: 谁？
1: 也不要给我写墓志铭。你的墓志铭要写什么？英年早逝。
0: 这是男主和女主相遇的
1: 屈辱自杀
0: 那一刻吗？
1: 是。好端端的，干嘛想着自杀呢？
3: 还没有分到一个班的。
2: 你还我！
1: 你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吗？
0: 男主现在就看着满脸伤哎。
1: 小龙虾。
0: 室友就是校园霸凌。
1: 还有啊，
3: 对。
1: 你手机里的小视频都清理干净了吗？起码得格式化一下吧。别遮了，都看见了。
2: 你太欺负人了。你觉得之间不应该打架的，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要不要打架的？照我看，给他一拳不是更好？有一个可以报复的对象，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至少比死要清醒。二过，
2: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4: 马振豪那个疯子，3番5次欺负我，找老师找家长都没有用，根本就没有人理解我。
1: 相信我，无论是谁欺负你，今天我会让他比你更。
0: 女主好霸气啊，是不是？感觉女主实在是替他出头了。哟，
3: 对，
2: 这不是新来的妹子吗？
3: 就是那种比较飒。
2: 看上哥了，
0: 御姐。
5: 把眼闭上。
3: 对，
2: 这么直接，不太好吧？
3: 更像现在的，
5: 乖，听话。
3: 就是一些短视频上。
2: 行吧，行吧。
3: 那种引导型。嗯，
0: 情况啊！哎，你别说，就是虽然觉得开始的时候就略扯吧，但是这一幕我觉得还是就很青春，哎，有点戳到这个到那个他，有点救赎感。
3: 对那时候的男主来说，像一束光。
0: 对。怎么穿插了？啊？
6: 很累。哦。看着我，很累。
4: 救救他！

0: 后他10年之后他成为了医生。
1: 下班了。
2: 我有看到评论说他是因为女主才选择成为外科医生。
3: 哦，
0: 因为当时女主
2: 算是
0: 没有被救过来，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他非常非常，那肯定也太遗憾了。
4: 我们都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0: 他的那束光，
4: 早点回家吧，
0: 是不是？
5: 韩奈的笔记。
6: 吴景辉，
5: 韩奈，等我。
0: 这是要穿越了吗？
2: 嗯。
5: 这破闹钟怎么7点就响
0: 了？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是不是？其实我们大概看个几分钟，就觉得这部剧大概是能看下去，还不能看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哈。
2: 对，节奏刚好。
0: 对。
2: 然后也不拖沓。
5: 我真的回到10年前，这一切也太不真实了吧！
7: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韩奈，不喜欢跟人说话，最好别惹我。
5: 韩奈，
0: 好酷啊！
8: 是啊，
5: 韩奈，真的是你，韩奈。
6: 你有病
5: 啊！你干什么？
2: 你怎么反应太真实了？
0: 对呀，你有病吗？怎么上去拥抱了呢？
4: 有点激动。
7: 你激动什么？回去坐好。
4: 好。
7: 韩奈，那是你的位置，回去坐好。
0: 哎，甜甜，要是你，就是要有一个穿越的机会的话，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跟。

0: 有点不一样吧，可能
1: 会
0: 想穿到高三。
2: 高三正是什么课业压力大呀，有高考的这个压力在呀，怎么会穿越到高三呢？
0: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光，
3: 那你写作业你写的什么东西啊？
0: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我觉得那种很充实的状态是我比较喜欢。
4: 辅导员，我不是很开心。
2: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高三的一个努力的时光，
5: 跟我说的话嘛，
2: 让人觉得很珍贵。
5: 手眼不协调还是怎么着？
2: 是班上所有的同学。
5: 为什么
2: 都是一起分流高考吗？那个时候，
4: 我告诉你，
0: 因为我有后来有算过，是从早上5:10，那个时候我们还是
2: 5点多就起来了。
0: 老高考，
4: 我既然重活了一次，
0: 你就5:10到晚上的10:30，然后10:30之后依然有同学能在教室坐到12点，然后跟阿姨请求回宿舍睡觉。
4: 还是这么高冷，
0: 真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那种状态。
6: 韩娜，
0: 不约而同的，
6: 你上课能不能不玩手机啊？
0: 就也投入到今
6: 天，我有打扰到吗？
2: 那你是想到你青春的时候，
6: 我开的是记忆，嗯，反正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不
2: 对。关键词，
7: 你要是下次还不改，
2: 非常好，
6: 我下次就告诉老师。
8: 闭嘴，比他吵多了。
2: 高考，大家心往劲儿往一处使，
0: 对，
2: 是不是？
8: 咱俩换个位置，
6: 换就换，反正我也不想跟他坐同桌。
2: 哎，你们现在高中同学联系的还多吗？
0: 也多，
6: 你要干嘛？
2: 因为现在毕竟你才大二，
0: 对，
2: 嗯，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也是青春。
4: 我叫吴景辉，
2: 盛开跟旺盛的时候，
4: 我们做朋友吧。
2: 太好了，
9: 有病，
2: 满满的羡慕。哎，
8: 你们俩在干嘛呢？
2: 哎，上课的时候传纸条这个细节，我也觉得
0: 非常感同身受，
2: 是不是？大家就反正有的没的说两句。
0: 对，
6: 为什么换座位？
0: 其实传纸条意义不在于纸条上
5: 写，
0: 在于传那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非常紧张。
5: 我如果说我跟你有缘，你信不信？
6: 你这么低级的搭讪方式，谁会相信？
5: 我跟你真的有缘，而且认识很久那种。总之，能再见到你，真好。
2: 哎，女主很好看，
6: 你别以为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显得自己很高明。
2: 你没有看，
6: 不是这套。
2: 你看他就是，
5: 那你说人家
2: 也很青春气息，很
5: 不管怎么说，我都会找。
2: 他们两个看起来很搭。
6: 行啊，那你滚远点。
2: 而且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臭脸，你知道，冷脸的。
0: 对。
10: 又怎么消失了？
5: 怎么会这样？
11: 4月5日。星期三，今天来到新学校，认识了一个叫吴景辉的神经病，非要跟我做朋友。
2: 消失了，因为他日记变了，
11: 还说了一堆油腻，
2: 不一样了，
0: 好像
11: 害得我被
0: 现在这个男子的这个本上了。
11: 安生和顾川都不回我消息，
0: 好像是
11: 那件事情之后，我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希望明天会更好，晚安。
4: 所以这
2: 也太可怕了，
4: 说的是实时改写的，那就是说我可以
2: 能看到他实时
4: 的
2: 一些
4: 生活轨迹、
2: 想法，
4: 就是改变他的未来。
0: 有点青春，
10: 是6月20日，
0: 骗你，
10: 难道和自己有关系？就是
2: 对，哎，我也很喜欢看那个。
4: 到底还有什么？
2: 你平常是喜欢看哪一类？
4: 顾川安生到底是
2: 穿越剧，
0: 大女
4: 主。川，怎么那么熟？
12: 嘿，还是这个发型适合我呀。
2: 这个日记本变成实时的了。
12: 好巧啊，你也在这儿等车，看来我们还是有缘。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11: 像失了心扉。
2: 穿越了之后，你的男主的性格也变了。
12: 我是他。
0: 对，
2: 男主
11: 是君子。
12: 你才叫蘑菇，
2: 成熟开朗，毕竟是10年
11: 我
2: 自己了。
0: 对，
11: 一大早就想挨揍，
0: 整个10年的阅历。
11: 过后别跟我上同一辆车，我不想看到。
12: 不可能，
0: 就像
12: 坐这班我也得迟到，
0: 之后再去经历相同的事情。
12: 迟到了。
5: 还是迟到了。
2: 哎，那你觉得你
6: 吴景辉
2: 大学了？
6: 我怎么一碰见你就这么倒霉啊？
2: 高中时候的性格有没有什么变？
5: 我可是佛教。
0: 我觉得是
5: 大爷
0: 有的，因为
5: 大爷
6: 大爷你神经病啊！
0: 高中生活还是有差别，大学生活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
5: 为什么不叫大爷开门啊？
6: 你傻呀？
0: 像
1: 叫大家要被叫家长，还要被记名字，
2: 包括一些各种的比赛啊，都是主动型的，嗯，然后去参与到里面，
5: 嗯，好，就马上去
2: 发展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经验，嗯，然后高中就是刷题刷题刷题，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学生活有让我
5: 能不能帮我
2: 更外向
5: 一下，
2: 更异。
1: 垫背啊！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是
1: 你赶上就不敢下来是吧？
3: 啊，学前教育啊，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哎，不是，我觉得这以后就业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跟小朋友们打交道。你个人喜欢小朋友吗？
2: 也很喜欢，感觉他们特别可爱。
7: 哟哟哟，这不是咱们的警徽吗？
3: 大家赶快来到我们
7: 还敢在学校啊！
3: 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会儿
7: 昨天那个事儿，
3: 我们的甜甜还有惊喜给大家，
7: 老子就不跟你计较，
3: 还会有
7: 现在就想买个买些吃的，笑敬笑敬你马爷，我就勉强原谅你。
3: 然后在我们的红包当中啊，我们的红包啊，
7: 什么？你说一遍，
3: 是多了一个那个。
5: 你们几个想知道十年后的人生是什么样？
3: 我们的甜甜多多的投票，
7: 什么样啊？
3: 几号？
5: 不学无术。
3: 四号点开之后，我们四号
5: 对
3: 四号甜甜啊，孔甜甜。
5: 十年后毕业聚会，
3: 然后大家
5: 点点头还要倒酒。
7: 你放屁！
2: 感谢大家。
7: 十年后了，肯定混得比你强。
9: 把球传过来。
3: 刚才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都已经期待了，想看跳舞。
5: 这就是。
3: 想要看甜甜跳舞，
5: 小心喽！
7: 什么玩意儿？
3: 刚才想说想看甜甜跳舞，然后我们笑笑鱼说安排，一会儿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一个许愿池了。一会儿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甜甜太美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没有骨折，手上外部创伤，有感染破伤风的可能。
2: 到现在，
5: 先修路伤口，
2: 还是我
5: 修
2: 不着。
7: 对，跟大家一起。还有四滴免疫蛋白。
3: 对啊，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甜甜啊。
13: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5: 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3: 刚才是怎么回事？
13: 没事。
3: 他是晕倒了，
5: 你去哪儿？你还不能走？
2: 男主为了
13: 回去上课，
5: 不行，你手术伤了，你打破伤风疫苗，就一针配药的。
13: 来打针了，轻点啊，没事儿，不疼。来，乖，给他按着点儿。
5: 好。慢一点，你真的能自己回去啊？
13: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还不能走路啊？
5: 那我问你啊，
3: 他们这是穿越到
5: 你家住哪吗？
3: 高中时代，
13: 我家在吴景辉，你是变态吧？
3: 又套话的，
5: 我就是问问。万一你真忘了，
3: 你的名字很大，甜甜的一些，
13: 让你失望。
3: 爱情，
13: 我记得我家在哪，
3: 或者是萌芽的那种感情。
13: 对，
5: 默默。哎呀，
3: 想一想也是。那甜甜，能不能问一下甜甜，就是高中时期的，或者是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小的情感的一些经历，或者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感悟的一些小分享的给我们。
5: 你听我说，我昨天刚做完，
2: 就是一个认识
7: 我的话，你听不懂啊。
2: 学长，然后他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在高中
7: 认识的，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5: 就是
2: 没有说去进一步发展，就是两个人都为了学业，
7: 你最近挺猖狂啊，
2: 考到了一所大学，然后后来到现在。然后一起考上研究生，哇！就两个人的状态就很理想，而且很……
7: 你少吓我啊！
2: 让人羡慕。
5: 顺便提醒一下，
3: 真的是哈，就是高中的时候，可能大家是相互是有这种喜欢，但是呢，当时确实你高中时期因为有高考的压力、升学的压力，这个还是
9: 对不起你
3: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然后还是把这些我们的情愫压下来，我们共同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成了一种动力。然后两个人一起努力，
2: 对。
3: 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然后现在两个人是幸福的生，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2: 对，
5: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14: 我要去看顾川的演唱会，但教导主任让我去办公室录成绩。你替我去。
9: 我，
5: 顾川，是他。林笑笑，看不出来你还喜欢顾川啊？
14: 当然了， 顾川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帅气最有才华的男人。
15: 我也很欣赏他，我晚上刚好有空，我帮你去吧。
14: 陆景辉，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
15: 帮你肯定是有条件啊，下次不许再欺负韩奈了。
14: 哦，原来还是为了那个转校生啊。男人。哎，记得锁好门。
4: 百川市楚门华亭四号，我家也住这儿啊。嗯，监护人这一栏怎么只有父亲韩远山了？
15: 改天再聚啊。哎，谢谢，好嘞。哎，韩奈，
16: 父亲好
15: 心。你最近在学校怎么样啊？
16: 关系不太好。
17: 哦，就那样。
3: 刚才男主发现的那个，
15: 咱们是仇人吗？
16: 是女主的个人简历。
15: 我告诉你，
3: 个人简历、啊、
15: 少跟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块儿。
17: 就你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说？
15: 你给我站住！我是你爸爸。
11: 顾川，我们见一面吧。
10: 韩奈是百川市三号学生，这么厉害。为什么转学啊？
13: 在这干嘛呢？
4: 妈，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
13: 不能。
4: 妈。啊？我有个同学就住对面。啊？那我从来没遇见过他。
13: 这有啥好奇怪的？
3: 这很正常的嘛。他俩是一个地址。
13: 凡事啊都要讲缘
3: 分。他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
16: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
3: 对呀、啊。
16: 理应来说应该是
10: 有问题。对。
3: 有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什么事情？对，
13: 今天去顾川的粉丝见面会，现场听绿洲陷阱，真的不一样。
16: 这剧的细节都很，处理得很好，包括女主使用的手机。
14: 顾川，你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
18: 给你听听我前两天写的歌。
3: 哦，他顾卓在背后
14: 泪泪是否。哎，你看把那一段改成怎么样？
18: 可以啊，有我的歌想你的名字吧。
14: 你说的啊。你怎么在这儿？
16: 偶遇。
15: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3: 这是他之前顾川是他朋友。
14: 你打听我家住哪了？
16: 应该是你住的他
15: 在住什么呢你？我家也住这儿，就那栋。
3: 然后现在应该是一个
15: 学得惯了。嗯，怎么之前没见过？
3: 爱好，热爱音乐。
14: 我刚。
3: 然后现在这个顾川应该是成名了，哎、是不是？
15: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三店，
3: 应该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歌手了吧？因为刚才不是有说去看他的什么？
19: 出事儿，出事儿
3: 了！签唱会啊，
15: 猪蹄怎么了？
19: 我妈昨天开门。正好夹到我指头了，
4: 然后呢？
19: 你忘了吧？吴景辉说是我的食指，偏偏就夹到我的食指，邪门吧？
4: 这是巧合吧？不对呀、啊，打球那件事可以说是凑巧，但是连个手指头都说了这么一清二楚，
19: 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吧？
4: 这太邪门了。哎，你们说吴景辉最近怎么回事啊？他是被谁给下咒了吗？哎，
19: 大哥，他们来了，
4: 吴景辉。站住！
15: 干嘛？
19: 说，这是怎么回事？
15: 包的不错。
19: 少扯淡！这怎么回事？ 哎，疼！
4: 景辉啊，我们哥几个最近求知欲特别强，
3: 求知欲特别强。
4: 怎么回事啊？这？
15: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
16: 好像是刚刚欺负他。
3: 对，之前欺负他的那个，给打的有伤啊什么的那个。
15: 再骚扰他，你们几个还会惹火上身。
19: 五步飞起，
15: 大哥，
19: 我三零七，哎，
16: 好可爱，你怎么这么瘦啊？
15: 原来你在这儿啊？
14: 你怎么跟来了？
15: 听见猫叫呗。
16: 他怎么不吃了？
15: 你这个太硬了，小猫还咬不动，而且太咸，小猫吃了会生病的。
16: 那我也不知道该给它吃什么呀。
15: 来。喝这个，
3: 你好烦。你有养小动物吗？
16: 没有。
3: 小猫小狗啊？
16: 但是我很想养，真没有时间照顾。
13: 吴景辉，可以啊。
3: 我也觉得，你要是养
15: 一个
3: 就是小猫小狗啊，小生命，你对它要负责任，你要
15: 操
3: 心什么。
16: 但是我有同学，就是我有朋友，他在宿舍养两只小
15: 猫。给我一下你的手机。
16: 超级超级可爱。
15: 你明天叫你起床。
3: 但猫的性格是比较高冷那种。
13: 13600290。
3: 有人说猫是偏高冷，然后狗狗是
13: 热情。
3: 对，
13: 手速还挺快的。
15: 那多少？
3: 你要不要吃个？
20: 周末要和吴景辉带小猫去检查身体，希望小猫健健康康的。
16: 太舒适了，
20: 吴景辉
16: 让他们好好笑，太好了。
20: 可是阿生还是没有回我消息，是换号码了，还是老家没信号啊？
10: 这个阿生到底是谁？
16: 跟大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今年能坐在大象剧场直播间里吃麻花，跟美女主播一起
21: 重症监护室。
3: 对啊，你们就是很轻松的一场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看剧，聊聊剧啊，是不是聊聊各自生活啊？跟你来的时候，你觉得
22: 都是因为你
3: 怎么样？目前的体验感
22: 都怪你，
16: 自己追跟大家一起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大家会一起追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一起讨论到某个点，然后莫名的契合，那种感觉会更有想追下去的欲望。
3: 对，而且我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16: 对，
3: 然后一起可以聊剧啊，一起边吃边聊。下次可以带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15: 还不来、啊、
3: 大家追剧的姿势都是什么？大家追剧肯定是要吃个小零食什么的，是不是啊？
16: 必备。
3: 必备零食。
15: 咋没打昆虫疫苗啊？小同学、啊。
16: 最近是鸭脖吧。哦，
3: 太好，绝。
10: 打个狂犬疫苗怎么那么麻烦？还行吗？怎么到这儿了？很难，很难。
23: 哎。See you。这里是重症区，不能喧哗。
10: 我刚才看我同学进了里边，里边是什么人？
23: 一个20多岁女孩，半年前烧伤送来的。
10: 烧伤？是怎么烧伤的？
23: 听说是吃烤肉出的意外，都已经
3: 这个是他日记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是不是？
16: 叫什么阿生？
3: 对，
16: 还是女孩。
10: 这不是
3: 一个是那个热爱音乐的男孩，还有一个
24: 阿生，
3: 就是他。
24: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都是因为我，全都是我的错。
23: 走啊，你走、啊！
3: 不是他们一起，
23: 我现在看到你、
3: 他们一起吃烤肉的时候被烧伤了，应该。
24: 我不知道阿生这么严重，我爸
3: 应该是很愧疚和遗憾。
24: 阿生回老家了。我不是故意不来看阿生的，
23: 就是不给你看。要是没有你的话，阿生会这个样子吗？
24: 对不起，我们阿生就因为出去跟你吃了一顿饭，就面目。全飞啊！你把我女儿还给
10: 阿姨，住手！阿姨，你要打幺妈冲我来！可以放我还贷吗？
23: 你又是什么人？哪里轮得到你说话？
24: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么个汉人竟还有朋友了！
16: 父母有这个，
23: 你知道吗？这个汉子，他就是个汉人
3: 精。
10: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们先走了。
3: 但虽然说我们又说可能意外谁都不想发生，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至亲的人发生这个事情，你可能看到。
10: 谁说你是汉人精的？
3: 一起的人，
10: 我不管别人怎么，
3: 确实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我觉得都是能理解的，是不是？
10: 你就打我一顿。
3: 但如果所有的错误都让女主这个人她一个人来承担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
16: 也是？
3: 对。但是她自己也是很难过。他当时是怎么？刚才他说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看他，还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非常，
16: 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10: 小猫会想你的。
3: 所以说，你看女主的性格，她也没有说是很，但是为什么她穿越之前的时候，她当救赎这个男主的时候，给他光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非常阳光啊，对。反而他到后面穿越过来之后，又看到这个女主的她的一些经历。原来，不管是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朋友之间也好，还是有很多的。
15: 东莞去哪儿了？
3: 一些遗憾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15: 你现在连招呼都不会打了吗？
16: 跟女主承受的经历的也很多。 动。
3: 嗯，所以说为啥女主就一看起来比较成熟，
16: 对，她
3: 也是这个原因，是吧？
16: 重伤昏迷，你却跟我说她回老家了，她是我最好的……哦，
3: 她被骗了，
16: 我在给你很好吧，是吧？哎
3: 呀，还是因为她爸。
0: 妈妈不想见到你，没事儿，我们就搬家。
1: 我怕你在学校被人议论，我费尽心思帮你转学。
16: 爸爸也有吗？
1: 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啊！
0: 你想
16: 付出了，但是他们两个都没过来。
3: 对。哎，有的时候你发现没，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确实是这样，你就做着一些我认为对你好的事情，但其实对方
16: 彼此都没有上帝视角，
6: 那你怎么不把酒戒了？
16: 看到。然后还有就是
6: 少在这假惺惺，我妈去世那阵
16: 会有遗憾。
6: 我看你成天跟那些酒肉朋友喝得烂醉。你
8: 二少，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12: 叔叔你好，我是邯郸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25: 是你送他回来的。
12: 你都看见了，
25: 说吧，什么事？
12: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邯郸？
25: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12: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邯郸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25: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8: 没有未来。
12: 如果你再这么下去。
3: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
8: 叔叔，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12: 叔叔你好，我是邯郸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25: 是你送他回来的。
12: 你都看见了。
25: 说吧，什么事？
12: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邯郸？
25: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12: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邯郸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25: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8: 没有未来。
12: 如果你再这么下去，
3: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那种，我以为我是对你好的，但其实还是更多的要看到
12: 你上次什么时候
3: 对方的诉求，
16: 对，
12: 什么时候
3: 你不能说我想要一筐梨，你非得给我一筐苹果，确实，
12: 你知道吗？
3: 大家都付出了，
25: 他不告诉我，
3: 但属于是无效付出，或者说还不如不付出，这样是吧？
12: 你偏偏和他住一块儿，你就顶着，那他心里的痛，可能更无法体会的。下个月就是他生日，现在他真的很需要你，相信我，不要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了。

0: 后当时的监控
1: 怎么看也像个意外。
2: 大家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啊。
3: 刚好。
2: 我们今天来学习碱金属的反应。等一下，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火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都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
4: 姚老师，我跟哪一组？
5: 老师，我们这儿少个人，要不他来我们这儿吧？
2: 好，你过去吧。
6: 姚老师，我跟韩丹换一下吧，我去马志航那边。
5: 学习这么好的班长会来跟我们一组啊？
2: 喂，主任。啊，好，我马上
0: 过来。我们在8:10的时候啊，大概还有个8-9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演示如何抽奖，包括呢我们的甜甜呢也会有精彩的节目啊。给到大家，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不仅能够抽奖，还能够看一会儿啊，甜甜给我们带来的几部精彩的节目。另外，大家看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大家点开我们直播间的红包之后，我们有一个，
7: 你摇一下试试。
0: 链接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啊？点进去。

0: 之后，我们的四号甜甜啊，投给他。
1: 我怎么了？吴景辉。哟。
0: 回忆。哦，这之前发生的事情。
2: 你多少也不想要了？
3: 你什么意思啊？得反应啊！
2: 反应太激烈会着火。
1: 别动。
2: 来，慢慢放下去。
4: 没事儿，没事儿了。
5: 阿生，阿生，你
3: 不能动，危险！
4: 没事儿。
6: 韩亮。

0: 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当天那么大的火，他一定是有想起那件事了。刚那个火刺激到你，你就没有不值得的东西吗？火锅，哎，奶茶，小龙虾，你手机里的小时候亲密干净了吗？
1: 你有病啊！
0: 哦对，你们女生不看小说，那言情小说呢？漫画，你是怎么处理的？
2: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1: 就是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你走开，我一个人很好，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求你了。我知道你过得不好，
2: 因为太痛苦了，对吗？
1: 阿生就躺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他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可我还活得好好的。
0: 为什么该死的人不是我？都归在自己身上。如果你今天非得跳下去，我要陪你一起。不过在做决定之前，我希望你想清楚，你爸爸希望你这么做吗？阿生希望你这么做吗？韩奈，不想做胆小鬼的话，就给自己一个勇敢活下去的理由吧。
1: 可我要怎么才能活下去？如果。
0: 如果你的生活一片漆黑，我就想办法点亮。
3: 如果下雨了，他做他的生活，
0: 我就成为你的伞。
1: 像救赎。
0: 如果你生气了，不开心，你可以打我骂我，我可以做你的撒气包。如果迷路了找不到家，你就站在原地别动，我一定会找到你。
3: 其实好像就希望，就每个人可能都有很。

0: 是很好的意识。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就是短视频平台或者什么，就要做自己的那个。
1: 对，
0: 做自只能靠自己，
2: 讨厌
0: 有的时候这样的
2: 人
0: 确实
2: 大量聚集，
0: 都没有人依靠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强
2: 大。大家不会计较，这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1: 说呀，继续说呀。
0: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但没有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自己救赎自己，这样也是一个很正向。
3: 这么大清早就有人裸奔啊！
1: 好一个天真无邪啊！陆阳，慢点跑，别摔着了。
4: 你这部剧传达出来的那种
5: 什么声音？
4: 感觉非常让人共鸣。
6: 陆玉阳，你怎么裸奔啊？
3: 林潇潇，我活了！哈哈哈哈
6: 哈！真好。
3: 是这陆雨啊，跑哪儿去了？
6: 陆雨，给我出来，出来！
3: 警官啊，我不想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要转正，我要移民，我要换个新生活。
6: 死什么死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林潇潇一定要让他比你更丢脸。走。

0: 兽人，但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
1: 哦，这不换了一个人替他发生。
2: 这么一大早就裸奔呢？
3: 好一个天真无邪
1: 啊！男主改变的事情，
3: 吴警官
1: 还是会
3: 慢点跑。
4: 对，只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
1: 对，相信我。无论是谁欺负今天感觉后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
5: 点，让陈赢够，
1: 就是如果男主把女主给
0: 为什么人可以够
4: 哦，他们两个人，你看刚才那个女生不会变成他们两个的吧？比如说那个女生会不会被
0: 上次查到
4: 出现意外啊什么的，
0: 这次变成
1: 我觉得会是一个高潮
4: 哦，那这个那肯定他也是
0: 如果和以前不一样
4: 无法接受的，如果是不发生在他们身上又变成别人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是不是？
1: 对，
0: 就像卢阳代替了我一样。
4: 对，
0: 你看
4: 哎，这个编得很巧妙啊，就不是简单的我改变了，但他还要受到内心的一些煎熬。
3: 正找你呢，来来来，让我给你踩成肉泥，
4: 看你怎么选。
1: 那我们大象剧
3: 何必行如此大礼啊，
1: 这四部剧都非常
4: 真的好看的，
0: 对不起
4: 哎，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问现在8:08了，8:08，我看有朋友问那个红包在哪里，稍等一下，一分钟之后我来跟大家来介绍具体的抽奖的方式好不好，具体抽奖的方式还有我们一会儿的我们投票的活动啊。
6: 站在天台上往下看，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吴景辉又一次及时出现，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只觉得被人在乎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了，他今天帮陆易阳出气的样子还挺帅的。
7: 那当然了，十年以后才是哥的眼里的风气。
6: 无论如何，华南，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8: 你怎么不去上班啊？
9: 啊，起床了。那个，不去了。今天咱俩好好吃顿饭。
1: 有点缓和了。
8: 你还是去工作吧，你这样我怪不习惯。嗯，
4: 他其实他爸爸也是对他很好的。
8: 对，
4: 是不是他爸爸也是不管是他隐瞒了之前的这个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还是什么的，嗯，
1: 出发点是好的，
4: 是，
1: 但是
4: 沟通的问题。
9: 对，韩远山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
1: 是冰冷的。嗯，爸爸的爱更多是那种比较隐
4: 忍。是的。好，现在8:10了，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啊，来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啊，来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如何抽奖，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节放到这个我们的啊对屏幕上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先欢迎一下大家，铁哥的小考拉欢迎大家呀，还有是1970的朋友，还有呢我们这个钢材厂啊，然后还有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等等，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重磅每一天重磅环节抽奖，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右手边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啊，我们今天要说一下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呢，是我们上面的有一个谁是你的最佳拍档，最佳拍档的投票，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不是从今天从周一一直到周日七天，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剧搭子，然后我们参与的选手啊，我们今天是4号控甜甜，我们甜甜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成为我们的剧搭子，那么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给我们的甜甜投投票助助力啊，我们现在先给甜甜助力一下，每一个人应该是有10票吧，我们先看，我们就给我们4号甜甜来助力，来助力好，然后再点。好，我们点了助力了之后啊，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快乐抽奖季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最中间点击抽奖，来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点击抽奖，然后大家看看中了多少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来，看看你今天呢有中了多少，看哇，0.3元也是爱，是不是？
1: 对，
4: 0.3元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一份幸运和惊喜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因为领奖会有暴露出我的个人信息，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给大家点击领奖了。 然后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领完了之后啊，可以是支付宝秒提现的，然后我们要24小时之内啊就把这个钱给提出来，如果不提出来的话有可能会过期啊，所以说就浪费掉了啊。那么大家刚刚中了多少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喜悦。我们最高是88，还有20，还有8.8，然后2元、3元、0.3元不等啊，期待大家能够分享到你的幸运，看看大家今天中了多少。然后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啊，一定要给我助力起来啊。

0: 我来说，我今天的搭档就是最好的菊搭子啊，然后来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甜甜的都可以啊，关于短剧的疑问呢，关于我们甜甜的，我们剧搭子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我们实时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评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到大家的啊。我们的甜甜呢，也要给自己拉拉票，对不对？
1: 好，
0: 也给自己拉拉票来。
1: 大家好，我是四号，剧搭子孔甜甜，然后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我准备的一个小才艺吧。
0: 哇，上才艺了，上才艺了！我们掌声，所有的朋友们来，在我们的评论区一波鼓掌打起来，好不好？鼓掌啊！我们的甜甜要展示才艺喽。
1: 那我开始了，
0: 开始，请开始你的展示，释放你的魅力。哇，

0: 甜美。
1: 好，先
0: 谢谢甜甜的展，最流行的手势舞，
1: 对、嗯，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四号哦。
0: 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留言了，好美，好美。然后看到大家也有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中奖的一个金额啊，怎么样，美不美？甜甜的手势舞大家喜欢吗？赶紧给我们的四号甜甜投票啊！希望她成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啊，成为我们。因为刚才跟我们甜甜在聊这个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甜甜也是一健谈，然后我们的这个点都能够找得非常准确，对不对？嗯、然后看到这个短剧，包括自己跟我们之前大量新闻也是有一些渊源的。刚才也说，没有想到能够在这儿，去年的时候有过，然后今年又来跟我们一起看剧。嗯，
1: 对
0: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就目前为止，嗯，你觉得就是在这里看剧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和之前上一次来的时候，
1: 其实上一次来
0: 对。
1: 你说
0: 去年的时候
1: 比赛的时候、
0: 嗯、对的对的，
1: 比赛的时候是因为咱们作为主办方，
0: 嗯，
1: 然后是到我们学校去、
0: 哦、
1: 支持我们那个省赛，
0: 嗯，
1: 然后今年呢是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然后跟大家一起然后去追短剧、嗯、因为其实追剧对大家来说都很平常，但是跟大家一起云追剧，这就是我非常觉得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如果是去年的今天跟现在的、嗯、完全会根本想不到的这种。
0: 作为年轻人啊，你觉得年轻你这种方式你是喜欢的吗？
1: 我是喜欢的、
0: 哦、
1: 是因为我觉得新奇的事物，
0: 来，我们可以边放剧啊，我们可以边再继续聊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来啊，跟我们的甜甜互动啊，任何的问题甜甜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会给大家来实时的说一下。你看我们的小韩语吧说，你看果然叫甜甜很甜，
1: 谢谢支持。
0: 然后说好可爱，哎，都在夸你，大家夸你的所有的啊，给我们甜甜夸夸的朋友们啊，也一定要这个小手动起来啊，给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点起来啊，每天一个人有10票，
2: 好，
0: 你要都投给我们的甜甜，好不好？希望甜甜呢以后能够经常来我们大洋新闻、大洋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聊剧、聊天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大洋剧场增添一些青春的活力吧，
1: 注入新鲜血液。
0: 是的是的啊啊，投了啊，朋友说投了、
3: 嗯、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4: 嘛、嗯、
0: 啊，然后让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都给我们甜甜投一投，然后同时呢、啊、分享给亲朋好友，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短剧啊、嗯、也可以来抽红包啊、嗯、也有很多的这个幸运和福利可以给到大家，
3: 别送我礼物、
0: 啊，
3: 我可是
0: 山水玉茶说抽中了0.3元，中大奖金额的能不能打一下、啊、我们每一天88元必出哦，
3: 我才不要。
0: 哎，感觉女主的性格就也是阳光了，通过她的带动也是阳光起来了。
4: 你又叫我来干嘛？
5: 你怎么把她带来了？
4: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5: 让你做个粉丝灯还磨磨唧唧的。
0: 刚才啊，我们的小编说尾号6641的朋友已经中了我们88元蛋，尾号6641的朋友在哪里？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举个手，然后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够啊分享到你的快乐和喜悦和幸运。然后今天中到0.3元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明天还可以，我们

0: 每一天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都可以抽奖。
1: 甜甜就是有这个实力，
0: 甜甜可以抽奖。
2: 他今天下午还在体育馆彩排呢。
0: 甜甜说，我们除了88元的，还有20元的8.8块啊，0.3元1元，
2: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画画。
0: 甜甜太美了，大家都夸你甜甜好美。
3: 你俩看起来很累吗？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甜甜的喜欢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看到甜甜，经常看到甜甜的话，就要给甜甜多多的投票啊，把它助力上我们的这个冠军最佳剧搭子，好不好？然后以后可以经常请甜甜来我们。
4: 你干嘛？松开！
3: 你去干嘛？你是不是要出学校？
0: 西华说：“甜甜好漂亮。”
3: 不行。
0: 谢谢
2: 为什么大家都太可爱了？
3: 你今天出去了，就再回来了。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真的是非常非常
4: 信不信不重要，
0: 全都是我
4: 今天必须去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
0: 我们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4: 谢谢大家。
0: 所以同时大家也希望能够抽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这个现金大奖，好不好？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投票最高的，我们的巨搭子啊，以后会有经常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陪大家一起看剧。
5: 非常感谢。
0: 所以说大家很喜欢甜甜，喜欢甜甜的朋友们，
5: 像歌友会的门票，
0: 钢材厂啊，像这个
5: 让大家提前进入看我的彩
0: 小娇妻啊，西化呀等等啊，很多朋友一直在夸甜甜的。一定要给他投票啊，助力甜甜能够经常来我们大象剧场做客，好不好？经常来我们大象剧场来跟我们一起看剧聊天。
4: 哇，吃了一张，
0: 谢谢大家支持。哇，3569中了8.8，是不是？3569中了8.8，很幸运啊，很幸运。哦，这个是他另外那个好朋友，嗯，是吧？
2: 歌手，
0: 嗯。哎，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哦，弦断了。他们两个之间是也有一些
6: 怎么回事啊？顾川这弦怎么会断掉？
0: 有一些故事。
2: 对，
5: 不好意思大家，我见到大家太激动了，我去换一根吉他弦，大家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2: 这不
4: 哥哥，我们等你，
6: 我等你。
0: 可能就是男主要帮他帮女主把心里的一个个心结都慢慢的解开。嗯，
7: 小妹妹。这里是艺人休息的后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
6: 我不是什么小妹妹，我是来找顾川的。
7: 顾川，你认识他吗？
0: 这是他经纪人吧，应该是。嗯，
6: 只是认识吗？
5: 不然呢？
6: 原来我们的关系只是认识。
0: 我们除了今天可以投票啊，每一天都
6: 给你发那么多条消息，
0: 每一天大家都有时效。
6: 你现在
0: 虽然
6: 明天
0: 可能甜甜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5: 啊，
0: 但是明天大家都是可以投，是不是？每天都能投啊。
6: 你忙得连女朋友的死活都不管了是吗？
0: 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投。
5: 我没女朋友。
6: 可以，
0: 这是他女，
6: 不敢承认是吗？啊！我今天来就一件事，
2: 这时候
6: 只要答应，我立刻就走。
5: 那。你要弄成现在这样，
6: 是你自找。
5: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理你吗？因为一看到你，一想到你，我就想起那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4: 唱歌、弹吉他，这些事情那么重要，比一个爱你的人的命都重要。
5: 对。
7: 因为爱他的人很多，外面这么多粉丝，你在这打扰他，会不会太自私了点？
5: 疯了！
7: 你知道这台琴值多少钱吗？
0: 有，
6: 吴景辉，
5: 没事。
7: 你知道他的脸值多少钱吗？保安，保安，保安！快把他们都拉走！
8: 不用，我们自己走。走。
0: 啊，我看到有朋友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问我们的签名照片啊，然后我们是有很多的明星的签名照片，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啊，有各种的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你看有很多明星签名照，像是黄绮珊啊，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多吧，来甜甜来，你来认一下，来给大家我们展示一下。赵传啊，然后还有，来，这个薛凯琪啊，是不是？
9: 他怎么哭了？
0: 很多朋友的亲签啊，亲签。

0: 说，我们的活动呢持续的会带给大家的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具体啊，我们明星的签名照片怎么发，以何种形式发放，我们怎么发，以什么形式的发放啊，都是会提前跟大家做一些预告的。之前我们有发那个标人，你有看吗？春节档标人的那个动作大片，然后有演员的海报，亲签的海报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送出给大家了。有收到的朋友们，应该之前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收到的吗？可以给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然后我们有签名照的活动啊，也会持续的你们跟进一下啊，持续的关注一下。我呢也会在我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提前做一些剧透的啊，大家关注就好了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是这一周的活动啊，就是我们青春校园季啊，然后我们的最佳剧搭子，我们这一周都会请我们青春美丽可爱的剧搭子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啊。那刚刚呢我们抽奖的那个环节，抽奖的上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要先投票，投票完了呢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抽奖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所以说也期待今天大家给我们的剧搭子甜甜啊投票啊。刚才呢他也展示到非常非常可爱美丽的手势舞，哎，现在真的很流行就手势舞，
1: 你有变
0: 啊？你学了多久啊？
2: 曾经就是你给了我戏，
3: 学了挺久的，因为还真的很期待中午的直播。
1: 我开始过吗？
0: 哎，你有自己在去，比如说社交平台啊，然后短视频的平台啊，然后有做相关的那个输出，内容的输出啊什么的。
1: 但是我郑重的告诉你，
0: 发一发自拍照啊什么。
3: 很想尝试，
1: 我没有想，
0: 我觉得年轻人要多尝试，然后不用怕失败，就是体验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多积累经验。
4: 晚安。
0: 他每一天都出现
5: 的。你这现在记了十分钟了吧？
4: 不到了吧？
0: 系鞋带系了十分钟了。
6: 这是第五十七种，刚系完。怎么样？
5: 还有四十三种，慢慢系。
6: 哎，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5: 早啊，林潇潇。
7: 你干嘛跟我打招呼呀？
5: 交作业，
7: 别献殷勤啊！你下次不交作业，我还是会说你的。
6: 我还以为没写呢。
5: 胡景辉，别太小看我。
2: 好。
7: 陆阳，你这个样子有点像顾川哎。
6: 这哪像啊？
2: 景辉，什么意思啊？
6: 没事，继续。
0: 你看，就是他俩，就是他俩原来。
8: 这不是人家录制的吗？
6: 哎，满正好像脚长没够是吧？
8: 没够，就是看你们不顺眼，就是不想让你们好过。
9: 马正好，你个臭不要脸的无赖！
8: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不许欺负潇潇。行啊，你仗着人多是吧？放学给我等着。哥，你快出来了。
6: 哦，这不会就是马振豪那个练拳击的哥哥吧？
10: 辉儿，也太大了。
8: 哥，就是他欺负我。
10: 小小，你快走。
9: 你不走，我也不走。咱俩也快走。
6: 徐兆瑶老师，
11: 我弟说的就是你啊。
6: 你到底想干嘛？
11: 你欺负我弟弟，今天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
6: 好啊，这你就是。
9: 姚老师，不好了，吴景辉在校门口被人堵了。
8: 什么？走去看看，
12: 马正豪不准欺负同学，
8: 关你们屁事儿！
12: 欺负同学，
8: 好啊你，吴景辉叫了这么多人来，别以为这样我们就打不过你。
12: 哎，干嘛呢？干嘛？走开！走开！别动手！
11: 怎么回事？全都给我住手！这是学校，干嘛呢？
13: 当时呢，那帮校领导就在我旁边，眼看着你跟那帮人拉拉扯扯、推推搡搡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14: 是我能力不够。
13: 大家都知道你是去劝架的，可是你没劝住。你带这个班呢，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一个，现在又整出这么个事儿了。刚才校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辞退你。啊！
9: 你拦着我干嘛？让我进去！
14: 你先冷静冷静。
13: 以后

0: 老师也是去劝架的呢，怎么把老师给辞退了呢？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但是老师可能被辞退，应该有助推下一步剧情的发生吧？
1: 我们干嘛呢？
2: 杨老师，我要去跟主任说清楚。
1: 韩奈，
0: 哎，对对对，你看，
1: 你这样闯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0: 略群像。
1: 我希望以后你们成熟一点。
3: 跟最近爆火的有异曲同工。
4: 这节课先上自习。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7: 刚才校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辞退
0: 啊。
2: 你拦着我干嘛？让我进去。
1: 你先冷静冷静，
7: 以后保不住你了，好吧？
0: 对呀，那老师也是去劝架的呢，怎么把老师给辞退了呢？
1: 那我就
0: 理解，
1: 先回去了。
0: 但是老师可能被辞退，应该有助推下一步剧情的发生吧？
1: 你们干嘛呢？
2: 杨老师，我要去跟主任说清楚。
1: 韩奈，
0: 哎，对对对，你看，
1: 你这样闯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0: 略群像。
1: 我希望以后你们成熟一点。
3: 跟最近爆火的有异曲同工。
4: 这节课先上自习，杨老师有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马正豪，这都上课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0: 纠结到这个主，
8: 老公没影响其他同学啊。
4: 你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杨老师现在被教导主任约谈了。
0: 是不是？这学生没有
8: 和你们就没有关系吗？
0: 给家长说。
9: 是你总找我们麻烦。
0: 说呀，
9: 这次又把我们堵在学校门口，
0: 一点事儿都没有。
9: 别班同学都说我们班是垃圾堆。你就没有羞耻心，没有点集体荣誉感吗？
10: 就是爱君子嘛，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就是
11: 爱君子嘛，
9: 都给我闭嘴。马振豪，
1: 同学们，我有几句话要说。以前你们打架、旷课、上课睡觉，我都没有惩罚过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年纪还小，我怕我的话说重了会伤害到你。
0: 就其实上学的时候，
1: 但是现在
0: 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1: 有些话再不说
0: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可能就来不及了。
2: 对，
0: 你首先觉得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我要先跟你们道歉。有哪个老师？
1: 是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考试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再考。但是人生不行，人生只有一次，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3: 无论是进步啊，
1: 同学们，如果你们以随意的姿态面对他，那么反过来，人生也会随意的捉弄你们啊。
3: 比较差，然后
1: 再过几天
3: 就把
1: 我就要离职了。
3: 晚自习的时
1: 候，我希望我走了以后，
3: 整整3个小时，就是别人都
1: 放出自己的样子。
3: 然后
0: 那是很有耐心啊。
3: 对，而且
0: 对你的，
3: 他不是说去纠结我某一科考得很差。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3: 从情绪，
1: 马振豪，跟我出来一下。
3: 我更多的是开导我，然后让我觉得好像老师就是有点感伤。
1: 还疼吗？
3: 就当时的老师就对我影响到现在都
1: 很深。马振豪，以后不要总是用拳头解决问题，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你的优点。
0: 高三那个精神压力又很大的那个时候，
3: 对，
0: 然后有一个好的老师啊在旁边照顾到你的情绪，接到你的情绪。你看你就是已经时隔了，
1: 你说姚老师
0: 有几年了之后，
1: 是不是因为咱老大才
0: 这位老师还是很感恩，影响真的很大。嗯，所以
3: 感觉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遇到一位很好的引路人，就是很幸运的事情。嗯，贵人。
12: 那个课代表把卷子发了，今天随堂测试啊。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一个都愣着呀？
4: 主任，姚老师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呀？
12: 放心吧，以后姚老师就不教你们了，现在由我接手这个班啊。
2: 那姚老师呢？
13: 对
2: 啊，
13: 那姚老师
2: 呢？
9: 是啊，那姚老师呢？
2: 对呀、啊，那我们怎么办呀？
12: 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全都坐下，全都坐下，一个站着成什么样子了啊？
14: 主任，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随你便，姚老师没错，
12: 这是学校。
0: 对呀、啊，那还不是因为他闹的事儿。
12: 哎呦，
14: 那能不能不开除姚老师啊？

0: 这事儿是你一个学生能决定的吗？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不管以前你们跟姚老师走得有多近，如果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分不清的话，那他作为班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是非常失败的。
1: 主任，我们改，能不能不要开除姚老师？
2: 是啊，
3: 对呀，别开除姚老师了，
4: 我们改，
5: 别开除
4: 姚老师了。
6: 那不要吵了，姚老师还没有走呢，只要还没走我们就是有希望的。我相信主任是明事理的，校方领导也一样，不可能会让姚老师受委屈的。只要我们好好努力，姚老师就是有希望的，对吧主任？
0: 你们大家都听听，还是吴景辉懂事啊。好了好了，坐试题吧。啊，
7: 小子，敢给我挖坑啊！
8: 主任，我好好学习了。
9: 还是同意了是不是？
10: 应该是有转折。
8: 主任，姚老师的事情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哦，
0: 学校早就已经对他不满，而且你们班的成绩又是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现在又闹出这么大动静。如果不对他做出惩戒，学校怎么跟家长交代？
8: 所以根本问题就是学校认为叶老师没有能力，对吧？嗯，
0: 好，
8: 那如果我们能证明叶老师是有能力的，我们可以给叶老师说个情况。
0: 怎么证明？
8: 如果这次全年级运动会我们班拿第一名，
9: 学习有改变了，
0: 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6: 谢主任，
11: 我就去告诉同学们。
12: 哎，我说是可以考虑考虑。
6: 大家等一下，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9: 可以考虑考虑，变成可以。
6: 主任答应我，只要这次运动会咱们能拿到全年级第一，他就会去帮姚老师说情。
2: 哦，真的假的？
1: 既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给姚老师准备一个惊喜吧。这样就算我们最后没有拿第一，也不会有遗憾了。
13: 我有个建议，我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马正豪，你带着你两个小弟一起参加比赛，肯定能赢。
14: 但是我觉得团战这个第一特别不错，也是得万全之策，
1: 是吧？
7: 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跳！
8: 我们报十项全能啊！
1: 有这个项目吗？报了能加分。
8: 你说啥？我在说反话，笨蛋！
1: 我最近是不是给你笑脸多了？你才傻！
8: 我给你划两项。
1: 哎，不许划！
9: 这一掌感觉打了也是很实在。
1: 你一个项目都没进啊？
10: 快在的。
8: 还行，你怎么样？
1: 我都进了。
8: 这么厉害？那我以后
10: 全能型的辅助。
1: 追我？做梦吧你！韩奈，你就是我的偶像。
15: 韩奈，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女神，你是唯一一个每个项目都进入决赛的女生。
8: 好了好了，女神累了，女神需要休息。
9: 女神累了。
10: 谢谢你为我们班付出那么多努力，之前是我故意针对你了，对不起啊。
1: 没事儿，你也挺可爱的，我早就不介意了。
10: 真的？
1: 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所以我们是朋友了。
2: 班长，
9: 这是上学时期的。
6: 班长加油！班长加油！
9: 有意啊。也是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这个回忆，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上学期间的这个
6: 最后一圈了，
9: 不管是男生女生吧，我觉得有
6: 调整一下呼吸，
9: 有意不是
10: 还是在高
9: 三，
6: 马上到终点冲加油，
10: 也是大家很在乎成绩，就是我朋友
6: 们
10: 他们
6: 加油
10: 预备。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

0: 出发出来，
1: 现在公布本次运动会的成绩。
0: 然后我们就再
1: 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班级是，
0: 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让我很感触一点。
2: 嗯，就是默默的陪伴，
0: 对，
2: 然后也并不是说会什么说教啊，或者说什么安慰啊，其实更多的是如果他自己想要庆祝的时候，会
3: 以前的运动会连入场都走
2: 个
3: 零点，
2: 哎呦，我觉得，
3: 但现在
2: 弥足珍贵，
3: 真的不一样。
2: 少年时期的
4: 同学们，我今天特别高兴。一个是通过你们的努力，
2: 是不是
4: 校长决定
2: 七班
4: 让我继续留在学校给你们当老师？
2: 就是大家的人际关系都有一些改变。
4: 更重要的一点是，
2: 各个方面
4: 在你们十八岁这一年，
2: 你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
4: 情，而这件事情一定会成为你们人生中无比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将来不管遇见任何挫折，都能像现在一样全力以赴。
5: 啊，听说南山下周有流星雨，要不我们大家一起去聚聚吧？
4: 好啊，正好这学期还没有组织过集体活动，大家愿意吗？
6: 愿意。
4: 好，那就这么定了，大家回去收拾好东西，周五傍晚在学校出发，晚上就住在南山。吃饭的问题，老师请客。
0: 师生之间的那种感情也有体现。
2: 哇，烧烤。
5: 香啊，
2: 露营
5: 好，
4: 来杨老师，哎，
7: 好的，谢谢，
4: 尝尝看，
2: 哎呀，真好，
5: 好吃，马振豪，没想到啊，你还有这手艺，
0: 我们高考，
8: 这是咱们豪哥，还是很有手法的，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
2: 高考完了之后，然后也老师有参加，
0: 对，
2: 大家一块儿，一定要太美好的回忆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油多了油多了。
0: 像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聚的最后一次。
9: 马振豪，
0: 然后现在大家
9: 我拿两串。
0: 在
2: 去各个地方啊，是不是？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去上学啊什么的。但是关系好的朋友可能就是逢年过节啊或者假期的时候还会聚一下。
9: 是吗？
0: 对，
2: 但不可能说是聚的那么全了。嗯，
4: 能。
2: 可能有一些同学呢，真的就是
4: 我用可乐
2: 毕业了之后
4: 和解水，
2: 可能
10: 两种饮料合一起就叫和解水。
4: 你喝不喝？
2: 好。
4: 喝了这杯饮料，你以后就是我马振豪的兄弟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1: 以后说大家就行。
10: 那我也想和解。
4: 有你什么事儿啊？揍他的，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来，
10: 来。哎，
2: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人际之间的变化了之后，可能他们两个的命运会改变吧？就是投射到他们身上。
4: 大家尽情的许愿。祝大家如愿以偿，
2: 期待
4: 梦想成真。
2: 会怎么做？
0: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搭档剧场
10: 哦。哎，刘秋雨怎么还不来啊？
5: 哪那么快呢？还没来呢。
2: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点开我们的红包。我们的红包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第一个
5: 我们唱首歌吧
2: 框里面是有一个投票的环节的。
5: 你要听什么？
2: 然后大家呢可以点开之后给我们的四号甜甜投票啊，投票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抽奖的环节了，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界面抽奖的环节。然后另外也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十票，每一天都有十票哦。所以说在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前，每一位朋友都是可以投票的。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转发给我们相亲相爱家庭群啊，亲朋好友啊，然后都可以来给我们甜甜投票的同时呢，还要领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红包大奖啊。我们的红包呀，流星雨好美呀。说到流星雨，我想到了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有一个叫什么狮子座流星雨，我还跟当时我们还住校。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点恐怖呢？还
8: 谁？
2: 我们的结尾啊，就是我们的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拉票的话，因为我们的甜甜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冠军的话，大家最喜欢的剧搭子的话，还是有机会返场的啊，经常来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来跟大家一起这个

0: 看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甜甜也再来给自己小拉一票。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甜甜。嗯，很期待，也非常非常想跟大家一起再成为剧搭子，一起云追剧，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0: 嗯，是的是的，一定要支持我们甜甜，而且我们一起追剧的这个时光真的是很美好，就是也很轻松，我们看的剧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大家晚上好。那么在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老规矩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因为在我们的客户端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很丰富的活动啊，包括呢有红包的抽奖，还有这一次我们本周的这个青春校园周的活动哈。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的这个手机投屏啊给到了这个屏幕上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大家第一步呢是要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大家看到了在我们屏幕上呢有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大象新闻，应用商城搜索四个字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点开之后就看到我们的主页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热点啊、直播呀、有我们的短剧啊、像视频啊等等啊。然后在最上面的搜索框呢，大家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专题，叫做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来，我们有搜索记录的话可以直接点开了，点开大象剧场之后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图标啊，有一个可爱的小胖象啊，我们点开大象剧场。好，在我们大象剧场专题当中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有我们的视频、短视频的切片，还有我们的直播，有图文专题等等啊，非常丰富的关于短剧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资讯以及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要看到的这个名字叫做突然回到那年夏天，因为昨天的时候啊是带大家看了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的上部啊，今天带大家来看下。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红框框啊，我们可以把它点进去啊，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看我们的向小鱼已经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了啊，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有跟大家打招呼了，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电视端的还是手机直播间端的，我们客户端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然后在我们的最右边是有一个红包的，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说，哎，怎么找不到抽奖的这个入口了，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有两个活动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谁是你的剧家拍档啊，就是这样一个活动，当然这个活动的时间是3月23号到4月5号这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接下来下面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还是不变的，7天有现金红包给到大家啊。那么我们的红包的路径在哪儿？我们点开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可以大家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助力，你看昨天呢是甜甜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特别直播啊，看到这就是我们评选的活动，我们参与的选手呢都在罗列在我们的有图片呀、有助力的入口啊，都在这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同样超有青春感、美丽啊、有活力的高校剧搭子，来，我们掌声来我们的直播间的掌声给到大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剧搭子文字，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大象剧场和大家见面。
0: 嗯，好，那么今天呢也期待啊文字今天跟我们一起看剧啊，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希望你今天在我们大象剧场玩得开心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就是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然后我们呢可以先把剧放出来吧，我们边放剧也可以边聊天啊，当然你可以看到了比较你感兴趣的事情啊，直接跟我们网友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啊。然后呢我们这一周也是精选了有4部的校园题材主题的这样的短剧来配合到我们的主题，然后当然大家喜欢我们文字，喜欢我们今天的剧搭子啊，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
2: 哪有什么？

0: 两屋，就看到你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在我们朱莉的这个通道，你是应该是
0: 这么说怪吓人的，
1: 张希文是吗？在我们的朱莉的通道啊，我们的这个小姐姐呢叫张希文，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的票投给她啊，把你的票投给她。那我们比较高的这个关注度和投票的票数啊，小姐姐呢会有一个返场啊。接下来呢也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到底记不记得我们
1: 一起来看剧的啊？
0: 你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啊？
2: 好像是。记得了。
1: 那一会儿呢，在八点十分的时候，
0: 你不觉得我们又回到原地
1: 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演示抽奖。另外呢，也会
0: 我之前听阿晨说过一个电影，
1: 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投票的活动啊等等。
0: 一直被困在
1: 八点十分的时候，抽中我们88元锦鲤大奖的几率呢是翻倍的啊，所以说也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小提示，可以在八点十分的时候一起来抽奖。
2: 还没有上映吗？
3: 吴锦辉，
4: 韩奈，
2: 这儿，
4: 你们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了！
3: 就是，
0: 还不是吴锦辉，过来追他什么梦中情人？
2: 就是来散散步。
4: 那你也不多说一句，多危险啊！
3: 对啊，万一受伤怎么办？
0: 陆阳，你这干嘛？
4: 哦，他说啊，野外徒步的时候要牵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起点上，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5: 还挺聪明。
3: 那是，哎，你俩可真不让人省心啊！这都打雷了，还往外跑。
2: 走吧，你们赶紧回去。
3: 那快回去吧。
6: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姚老师被我们连累，学校差点就要开除他，幸好我们班在运动会上拿了第一名，成功让校领导改变了决定。后来我们一起去看了流星雨，吴锦辉问我许的什么愿望，我才不会告诉他。不过
1: 就是他的那个日记，
6: 和大家一起做成一件事情的感觉，
4: 真
6: 的
4: 日记本
6: 也许
1: 对他有穿越，他穿越到了十年前，可能有一个朋友啊，今天打开我们的这个短剧的这个下，可能是昨天上没有看到，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6: 加油！
1: 这个他呢，这个男主呢，他呢是一个外科医生，然后也是意外穿越到了十年前，也就是他高中时期，然后弥补一些他当年的一些遗憾吧，因为这个女主可能在十年前又出车祸，
7: 实验证明。一些植物人实际上一直是完全清醒的，
1: 穿越到十年前，想要改变这一些，
7: 你的触摸是你周围的味道，
1: 想要改变，
7: 而且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唤醒他们的，比如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称为精神力量。
0: 给我看一眼，亲情、友情、爱情、精神力量，
1: 因为在。穿越之前，真是他高中的时候，这个男主是一个，比如性格他是比较内向啊，是偏软弱，经常会被同学欺负，然后会遭受一些校园霸凌。然后这个女主呢，就像太阳一样照亮了他，然后在他特别无助的时候，甚至选择可能要轻生的时候，然后他救了他，像一束阳光一样照耀他的生活里。但是他还是出意外离开了。然后这个男主在这十年间，他又成为了那个。外科医生也是要弥补他的那个遗憾，然后他穿越了之后呢，就想要改变，又想变成他的那个
4: 小太阳，
1: 照亮他。对，
7: 但我好像在梦里见过。
0: 梦见什么了？
7: 不记得了。
0: 我跟阿生认识这么久，还一次都没梦到过他。
7: 你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跟阿生从小一起长大，他比我大2岁，比我早上2年的学。后来我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他带我认识了顾川。
6: 疯了吧，快放回去。
4: 忘了。
1: 然后等于穿越了之后呢，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个女主。
4: 王老师，电影院苹果掉了。
1: 他的一些心结
6: 了。我们三从那时候，
1: 他两个心结，第一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快去烧烤的时候。
6: 那时候
1: 被烧伤了，
6: 屋顶的天空，
1: 然后在学校的这个男生，
6: 都是属于
1: 可能也是因为
6: 那些日子
1: 都很热爱音乐，
6: 好像总有
1: 也是因为有一些误会，
6: 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疯狂的事情，尽情的谈论生活。
1: 手机客户端是有那个有在直播啊，大家就是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了之后，大家搜索大象剧场啊，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四个字，
6: 后来
1: 来到我们的今天

0: 下了世高中歌唱比赛的冠军。
1: 直播间啊，期待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2: 后来他们俩
1: 有看到
2: 音乐学院，
1: 铁哥的小考拉来喽，也有看到尾号8113来了啊。
2: 都是他们两个单独的。
1: 我们尾号8113这个网友说，今天的搭档蚊子好青春好美，
2: 奇奇怪怪的。
3: 谢谢。
2: 顾川签约那天，看上去不太高兴。
3: 顾川，
4: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
4: 新药的经纪合同，
5: 我成功了。
3: 可以呀，顾川，以后就是大明星啦。
6: 有什么好开心的呀？什么经纪公司的签约合同，我看就是卖身契了。
2: 哎呀，你别扫兴嘛，这是顾川一直以来的梦想，你应该支持他。
4: 就是啊。
2: 给我看一眼。
4: 看得懂吗？你就看。
3: 看不懂也可以看一眼啊。
5: 不给。
3: 顾川。
2: 再后来阿生跟我说他喜欢顾川，两个人就顺其自然地走到一起了。
7: 哦，就是那
1: 他们两个在一起，等于说他那个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了。
2: 哦，
1: 然后他这个好朋友，他跟那个女生的朋友去吃烧烤的时候，
2: 不要乱说，
1: 烤肉还是什么，不是被烧伤了
2: 吗？顾川只是朋友。
1: 然后他的这个男生的朋友，
2: 现在当务之急，
1: 可能是为了他的事业还是什么，
2: 让顾川去医院看，
1: 就没有去管他，没有看他。
2: 得帮阿生找到精神力量才行。
1: 对，
7: 好。
1: 然后他就是非常。很难过，然后想要这个男生去看他，但是这个男生又为了他，他好像已经成名了，还是或者有一些偶包还是什么的，还是说公司不允许啊什么的，就没有去看他这个女朋友，上学期间的女朋友。
3: 哦，知道了。
7: 干什么呢？这么入迷。
3: 顾川啊。
7: 不就长得帅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女生怎么都喜欢他呀？
5: 当我面去去他，你只要打我就会。现在的一切都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经练琴练的手指都开裂了。
7: 是，不仅练到手指开裂，还笨到把自己锁在新房一整晚呢。
5: 你可别瞎说。
7: 谁瞎说？报纸上写的。
5: 我怎么不知道？他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7: 妈。
3: 嗯。
7: 你看见我眼镜了吗？
3: 盘里嘛。啊，景辉。哎，你看这小伙子，这不是咱们这儿的吗？哎呀，这么年轻就变成大明星了，快看，顾川呀！哟，
7: 我知道去哪儿找他了。
5: 嗯，你去哪儿啊，吴景辉？
3: 顾川，你今天就待在这儿。
1: 对，这是他。
3: 我已经和保安说了，让他好好注意这栋楼。
1: 对他有很多疏忽。
3: 明天你通宵练琴的新闻已经买好了。会上头版头条，重点是突出你的勤奋人设，但是不会太浮夸，放心好了。
8: 一定要这样吗？
3: 不然呢？现在网上黑你的人已经太多了，就指着这次新闻给你挽回形象，最好好好配合。
8: 我身正不怕影斜，别人怎么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知道公司对你投入有多大吗？你作为偶像歌手，没有粉丝你能挣几个钱？顾川，别怪我说话直，你最近写的歌水平欠佳，趁此机会好好反省一下，看看你这心病到底还能不能治。
8: 你走吧，不想跟你吵。
3: 你好自为之，大门我锁了。
7: 头条，好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9: 谁？谁在那？
7: 我来看看你。
8: 你是吴景辉？你怎么在这儿？
7: 应该是我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跟你经纪人自导这一出，我已经录下来了。
8: 你有病吧？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7: 去医院看一下季寒生，让我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8: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我看不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去医院看一下自己女朋友，有人跟他呢？
1: 对，你看，
7: 我现在
1: 都是让他去医院。
7: 没时间去医院看一下自己女朋友。
8: 看误会了，
1: 对，
8: 韩奈也误会了，大家都误会了。我跟季寒生根本不是那样的关系。
1: 他就否认他俩是男女朋友，是吧？
8: 那年刚上大一，组了个乐队，在学校里还挺受欢迎的。

0: 韩奈对我的喜欢仅仅是朋友罢了，而且
1: 其实他喜欢的是女主，然后他喜欢的女主他又是他女主因为他好朋友喜欢这个
0: 把他约出来
1: 热爱音乐的这个人，
0: 原本那天
1: 是不是
0: 是想跟他表白的，
1: 他本来要跟他表白，
2: 好舒服
1: 啊，但是他俩其实还是挺
3: 你有没有觉得
1: 搭的，就是因为他俩都是很热爱音乐的，然后在这种共同的爱好
2: 上，要是阿珍在的话就好，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很搭很搭很搭。
3: 韩奈，你还不明白吗？
2: 明白什么？
3: 韩奈，我不想跟你只是普通的朋友。嗯，
1: 他表白了，
2: 这就是
1: 今天我们看的剧叫做啊，突然回到那年夏天，
2: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1: 大浪剧场啊，最近给大家的一个
2: 对不起、
1: 主题活动吧，
3: 就是校园青春剧。那些人只是我的粉丝，只要我一句话，我就可以跟他们保持距离的。
2: 你还是不明白，
1: 这个
2: 看到你跟那些女孩，
1: 这不是男主的记忆啊，因为这
2: 是我是生气，
1: 不是他的，
2: 那是因为我怕阿生生气，
1: 他不是男主，
2: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1: 这个、男生他不是男主吗？
3: 阿生有那么重要？
1: 那个男主是刚才
2: 你说呢？阿生有多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1: 对，昨天呢没有看完的，今天昨天是上部，今天是下部啊，后面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大浪剧场。
2: 顾川，我看了你之前的表演视频，有一段特别好看，你要不要看一下？
3: 忘了。
2: 你怎么了？
0: 我跟他表白了，被拒绝了。
1: 哦。然后大家呢有一些比如青春的记忆啊，然后青春有关的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2: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喜欢的人，
1: 好不好？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
0: 我再也不喜欢任何
1: 比较怀念的那一段时光啊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互相聊一聊。
3: 你是真的、
1: 文字也可以说一说，文字
0: 我哪里渣了，
1: 文字要说到你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你今年你是研一了，然后其实还是处于在校园生活当中，
0: 醒过来。嗯，
1: 那你觉得高中然后或者是大学包括现在上到研究生了，然后你觉得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没有？
0: 希望又不能让你放弃吧。
4: 当然，
5: 算是
4: 这就是我的专业。
5: 就是高中一直是在为高考努力。
4: 干嘛跟你说这些？
5: 就是所有的心都在学习上。
4: 我川，我告诉你，
5: 像是大学，
4: 你再这么老学的话，
5: 体验更多，
4: 可能会失去他最好的两个朋友。
5: 像进了一些什么学生会啊？
1: 哎，你是学霸吗？
5: 我不算是，
1: 应该算是就研一了啊。高中时期可能更多的精力在学习，
4: 我告诉你，
1: 备考、高考。
4: 现在还在一中，脑子里全都是。一遍遍给你发消息，就是为了让剧院看一下电
5: 视。像大学生活
4: 就旷课去看的那什么，
5: 美好的记忆比较多一点。
1: 那如果就是说，高中还有大学，还有现在演艺，你觉得你的最舒适的学习体验感，觉得最美好、最多的回忆应该是大学生活的？
5: 最美好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因为
4: 我在跟你说，韩奈
1: 是在实习吧？应该
4: 别跟我扯。
5: 大四了，
1: 刚考研上岸了。
5: 对，
0: 胡锦辉，
5: 就是觉得
0: 你认识嘉诚多久？
5: 人生啊，
4: 根本就不认识，
5: 固定的轨道在运行，
4: 照片上
5: 觉得什么都很
0: 美好。不认识，我怎么记得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5: 产品设计。
1: 然后那如果是之后的工作呢？就是对口的工作应该是去到哪里啊？
5: 可能会是
1: 设计公司啊。哎，那你现在觉得就是 AI 现在发展对你们的专业有什么影响，或者你们上学的时候没有专业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变，就是根据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 AI 的发展有什么变化没？
5: 效率肯定是更高了，像是一些平常
2: 他就是个小白星，
5: 可以用 AI 渲染场景，但是有时候渲染的那个场景它会比较就是能让人一眼看出是 AI 的痕迹，就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借助 AI 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我们人工去渲染。然后还有 AI 还可以就是帮我们整一些数据的表格，像我们平常就是会做那种可视化设计，我都会把它弄到 DeepSeek 里，
4: 然后让它保证
5: 就很快。
4: 要不咱们换一家？
5: 就平常可能能干一天，但是用 AI 就
6: 十分钟
5: 就能整出一个完整表格。
1: 对，它辅助你更高效了。
5: 对，
0: 你怎么了？
1: 但是你觉得不可替代的点还是啥？个人的审美。
5: 他可能出的图有的时候
0: 去哪儿啊，大哥？
5: 很假。
0: 门锁了。
1: 对，
0: 明天早上才开。
7: 你去哪儿啊？我送你。
8: 不用，我自己走。
7: 哎，干嘛？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别告诉韩奈。
7: 你以为和一个大男人困在琴房一整晚，很光彩啊？这给你，去不去，自己决定。

0: 喂，
1: 又干嘛？
0: 从那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2: 不用你拜托。
1: 张，
3: 渣男。
4: 又去排队买小笼包啦？
5: 不行，显得自作多情。
4: 你昨晚干嘛去了？
5: 更不行，显得我太关心他了。
4: 喂，你胆子大了是不是？还敢迟到？
6: 上课玩什么手机啊？
4: 喂。胆大是不是？
7: 现在晚上的7:50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啊，一起在客户端抽奖。8:10抽奖中到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啊。我们88要20啊，嗯。嗯。
4: 昨晚干什么去了？困成这样。
6: 别提了，白忙活一场。
8: 楠楠，你下午帮我去广播站录广播吧。
4: 嗯，我不会。
8: 没关系，他会啊，你们两个人一起。下午我跟陆一阳要去画板报，实在是腾不出来时间了。
4: 哦，你困成这样能行吗？
6: 没问题，能扛住。
4: 太好了，
8: 救命恩人，你们想吃啥我请。
4: 我都是朋友客气什么的。哎，
1: 铁公鸡好不容易拔一次毛，你还不珍惜机会。
8: 陆一阳，找死啊。
4: 要薯片最好。
8: 没问题，多大都行。
7: 但是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就同学之间这种友情，然后包括你看像什么广播站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能戳到很多可能已经离开校园生活的，
4: 那
7: 我正在上学上这个校园生活的很多点就很怀念。
4: 好汉哥
6: 好，你行不行？
7: 同学之间的情谊也是一个很怀念
8: 的，
7: 很可贵，尤其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关注的度都是没有那么复杂，或者大家接触都在校园里，
4: 今年
8: 真的感情很单纯，
7: 对，就很美好，
4: 穷开心。
7: 但很多同学真的是，你大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啊？
8: 在湖北。
7: 哦，大学在湖北，
4: 小小同学可开心。
7: 哦，然后呢，你是河南人吗？高中的时候是在河南
8: 的。
7: 哦，
6: 今天。
7: 就尤其是在外地上学的朋友，你看我大学不是在成都上的，那可能就是你在外地上学，然后你又回到家工作，那你当时大学的朋友就可能四散天涯各地，就很少会联系了。但大家一旦联系，还是那种当时的那种情谊的感觉。
8: 现在手机也挺，
4: 那我们刚刚说话都不能直接
6: 在聊天。
7: 大学的同学们，
6: 我在专场，
7: 再等等。就是可能你现在还处于校园生活，那你到以后，比如说已经工作呀，然后已经有各自的人生轨迹了，然后又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结婚呐、生子啊，然后又过了很多年，那大家真的是四散各地不同的轨迹，可能真的联系的会相对再少一些。但是就是有密切的时候，包括我们每一天见面的时候，包括我们寝室，
5: 我这么严实，
7: 每一件可能都觉得是，就是大家生活轨迹那一段是重叠的，
5: 偶像包牌，
7: 但可能不知道某一天他真的就，
6: 上次的
7: 可能再也不见面了，
6: 对不起，
7: 那种分离的那种痛感，想想也是很
5: 该对不起的人是我，
6: 这不方便说话，我们换个地方，
5: 好，
7: 嗯，有人说就是感情淡了，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因为我毕业已经很多年，十多年了。你再看到大学的时候的同学，哎，我觉得还是或者高中时候，
5: 你怎么突然想一下来找我？
7: 到那个时候，
6: 韩奈，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7: 就停留在那个很单纯的阶段，其实还是没有陌生感。
6: 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不过现在我想把它给你。
5: 你什么意思？
7: 包裹的这么严，他真的太有偶包了，有隔住了吗？
6: 人各有命。
8: 他这个时候已经出道了。
6: 阿生不是我去看他，或者你去看他，他就能醒来的。相比受伤的他，我们不应该好好活着吗？
5: 我不想去看阿生
7: 吧，就自己给自己太当回事儿。
6: 过去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们好聚好散吧。
5: 顾川，你也太自私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情感？
6: 难道放弃所有的一切，守着一个永远不会醒过来的人吗？
5: 她不是别人，她是你女朋友。
6: 我没有女朋友，
9: 跟我走吧。

0: 为什么这音乐
1: 那么恐怖呢？
2: 不怕了吧？喝杯热的。
3: 那应该是女主和男一男二。
4: 顾锦辉，
0: 对，
4: 你别对我这么好。
0: 这个是男主，
4: 不这么虚伪。
0: 就穿越的，他是从十年前，十年后穿越到十年前。哦，
2: 不提。那我就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4: 你是和他不一样，你比他二。
3: 我鞋都湿了。
2: 嗯，要不你穿我的吧。
4: 我才不要呢，你脚那么臭。
2: 我可没有什么能脱的。怎么样，是不是心情好点了？
4: 没有。
2: 那我带你出地方。
0: 现在晚上7:55，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我们一起来抽奖啊。大概15分钟，我们再一起来抽奖。蚊子平常会看短剧吗？看什么类型的剧啊？
3: 短剧看的，
4: 你就带我来吧。
3: 抖音上
2: 怎么样？不错吧？
3: 真的平常会比较多。
2: 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儿。所有烦恼都
0: AI短剧。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我经常想到我老是刷到哪种。
4: 之前有人跟我说过，
0: 他说你是不是在雪山上走了一只狐狸什么？你就刷到过没？
3: 没有，我刷的是那个，也是穿越的。
0: 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3: 你怎么的？
0: 太搞笑了，就是有，比如说有一个人砍柴是打猎的，然后他说那个，他救了一只狐狸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救了一只狐狸，然后他又过来，很多就是他又来了，那个狐狸说你是不是在雪上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我不是那个狐狸，我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空又把伊桑打死了，反正就类似这种吧。你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刷到过啊？
4: 乱七八糟想
0: 看魔性感
4: 那，换一个。
3: 还有那种 AI 的穿越片也很好看。
4: 渣男。
0: 那它是长篇的吗？
3: 它6-7。
5: 要这样跑，双腿微开，膝盖半蹲，身体往后倾，物理学的角度是最佳20。就像这样。
0: 但剧情啊，各方面，演员也是都是虚拟的，是吧？
4: 你太无聊了吧，顾景辉！这么美好的事情，竟然被你物理来吃。虽然表面看来是那么幼稚，但是其实。内心承受不住的可怕。
5: 那你说，成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4: 像这样。

0: 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这些照片吗？
1: 你知道这些照片流出去后果有多严重吗？
0: 我已经让公关公司出声明，今天就会发出去。你好好想清楚，还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2: 哦，那个照片是刚才他同学捡到的，是不是？他同学捡到了之后，他就报给媒体了。
0: 曝光。
2: 哎，他这个同学也不上来了，够到了。
0: 你再说一遍，顾川，我不管这个女孩是谁，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允许，你哪也不许去。
3: 去了就是为了跟他了断，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0: 顾川，你至于现在这副模样吗？等你大红大紫，什么样子的女孩子你没有？
2: 这还没大红大紫了，弄半天这口罩眼镜都在那戴上一个半劲
4: 儿。听说我们大主唱找了个学生妹被拍了。
0: 扎心姐，你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
3: 顾川，
4: 不是我说你，你这品味也不行啊，找个白痴学生。
5: 混蛋！哎，兄弟们，
6: 这节课呢，我们学习传球技术要点呢是手和球，就是双手一定要贴合，不然容易受伤。下面我们两两分开练习，来吧。
2: 那你身边同学呢？比如说
7: 我们衣服吧，
2: 现在研究生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呀？看剧吗？
8: 那个
2: 咱们刷啥？
8: 咱们两个
2: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
7: 刷短。
9: 你小心我的手，你伤我怎么画画？
8: 刚才有人组队了。
2: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8: 去找，
2: 都很爱谁？
8: 玉阳，
10: 张凌赫，
2: 张凌赫
10: 太火了，
2: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8: 哎，咱俩一组吧。
2: 尤其现在嘛，那个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那你身边同学啊，比如说
1: 我们衣服吧，
0: 现在研究生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呀？看剧吗？
2: 那个
0: 韩剧啊，刷啥？
2: 咱们两个
0: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嗯，
1: 刷短。
3: 你小心我的手，你伤我怎么画画？
2: 刚才有人组队了。
0: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2: 去找
0: 都很爱谁？
2: 玉阳，
1: 张凌赫，
0: 张凌赫
1: 太火了，
0: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2: 咱俩一组吧。
0: 尤其现在，什么那个珠玉热播，嗯，
4: 笑笑，你英语笔记借我看一眼呗。
5: 没记。
4: 可我刚刚明明看到你记了呀。
5: 你问那么多烦不烦啊？看不出来吗？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4: 那你至少告诉我为什么吧。是我的错，我就道歉。
5: 好，那我问你，顾川跟你认识是吧？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4: 那天的广播你听到了？
5: 我不仅听到了，我还看到你跟他走在一起。
4: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只是朋友。
5: 只是朋友？我把你当做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你呢，韩奈？真没意思。
4: 潇潇，我是不想你不开心。
5: 我的朋友和我的偶像是好朋友，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4: 他配不上你的喜欢，
5: 所以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可以随便推开的人是吗？所以我很愚蠢，你是不是很有优越感啊？
4: 不是这样的，潇潇，你听我说。
5: 韩奈，你真不够意思。
4: 潇潇，
5: 想什么呢？
0: 大家可以现在好十分钟时间，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6: 我现在
0: 突然回到那年夏天下啊，我们一起来看剧。那同时还有十分钟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
7: 谢谢潇潇。
0: 的这个直播间来领红包，
7: 关键时刻还得是你啊！
0: 红包每一天都有的，同样还是我们有一个锦鲤奖，
5: 等一下
0: 吧，还有20元，
7: 潇潇
0: 八块八，1元、2元、0.3元都是有的啊！我们的中奖率也是非常高的，每天都可以来抽啊！划重点，每天都可以来抽，非常好的福利给到大家的啊！大象新闻啊，大象
4: 啊，大象新闻来。
0: 搜索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来领
4: 红包了。
0: 期待大家能够中到大奖啊！我们也支付宝秒提现的啊。
4: 是因为陆阳吧？
0: 抽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提现了。
5: 陆阳知道我喜欢他了，看我笑话你满意了吧？
4: 这一点也不好笑。笑笑，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应勇敢地告诉他。你应该也不想一直抽到暗恋角色吧？
0: 哎，所以说，
5: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0: 高中可是，
5: 这也太丢人了。
4: 喜欢别人是
0: 高中、大学或者研究生期间有这种
4: 退一万步讲，
0: 美好的校园爱情，
4: 被拒绝了大不了就拜拜嘛。
5: 没有，
0: 没有吗？
5: 没有。
4: 像你这么
0: 怎么回事啊？这么漂亮，
4: 一定会幸福的。
5: 对呀，
0: 没有遇见合适的，但是追求者很多。
7: 潇潇，
0: 真的。但是没有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5: 危险，
0: 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确实宁缺毋滥。
6: 我就上来吹吹风，
1: 像张凌赫那样。
0: 那如果说大家，我跟你讲，以张凌赫为标准，完了，大家所有人都得单身了。他太帅了，是不是？就离我们的生活有点太遥远。
5: 看到了吧？那你没有什么对我想说的？
0: 那所以说，真实的一定是颜值第一。
5: 那你说，
0: 不是三观合。
1: 三观合，然后还有，
5: 哎呀，最烦你这磨磨唧唧的样子了，说不出来。我说，陆阳，
0: 然后能聊到
5: 我喜欢你，
0: 三观合，
5: 喜欢你很久了。
0: 有没有什么比较？
5: 你呢？
0: 个人特色一点。
5: 喜欢我吗？
0: 喜好。
1: 我比较喜欢玩。
0: 能玩到一起？
1: 对。
0: 你是哪个星座？
7: 我不知道。
0: 水瓶。
5: 陆阳。
0: 水瓶座。
1: 风象星座。
0: 太好了，我们家我是天平，天秤座。我们都是风一样的女子，哎，大家都是什么星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7: 你是绿羊吗？
5: 他又不见了。
0: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向小鱼呢，会实时的看到大家评论了之后呢，就会啊，给大家来进行任何解答。
6: 他怎么样了？
0: 也可以跟我们向小鱼聊聊天。
6: 你跟我说清楚，你对林潇潇到底什么感觉？
8: 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他凶我的时候，我挺害怕的。
6: 除了怕呢？
8: 除了怕，还是怕。我怕他骂我，怕他生气，还怕他不开心。
0: 我们的红包
8: 每次难过的时候，
0: 全天都可以抽到，
8: 都揪起来似的。
0: 只有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抽，
6: 那你有没有？
0: 我们回看什么都可以抽，只要每一天有一次，每一天大家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一次。
6: 心脏又砰砰砰的跳。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满脑子里想的全是他。有的时候他打你骂你都觉得开心了。
5: 这道题是这么写的，看好了，你这公式都算错了，我教你多少遍，榆木脑袋吞血，动笔。魏阳，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
4: 你呢？喜欢我吗？
0: 表白了。
6: 哎，你呀，好好看清楚自己的心吧。我的心，
5: 你来干什么？
9: 我来找你，他们都不知道。我知道你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喜欢来这儿。
5: 说的好像你有多了解我一样。
9: 笑笑，你还生我气吗？
5: 谁生你气啊？你放心吧，我的人生又不只喜欢你这一件事情，谁要在你这一刻双吊死。
9: 笑笑，那你还喜欢我吗？
5: 放心吧，我会努力戒掉的。你看今儿的夕阳多美啊，就像泰戈尔说的一样，
0: 喜欢。
5: 如果你因为错过今天的太阳而落泪，那么你就会错过群星了。
9: 没想到，
0: 我觉得也是。
9: 还懂事啊！
0: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默默喜欢，一定会告诉
5: 你。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过分？
0: 表白吗？
5: 没有哪个女孩子会愿意被喜欢的人这么说。
9: 我没想欺负你，潇潇。
0: 挺有勇气的。
9: 你平常大大咧咧的，但你心思很细腻。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
1: 感觉
5: 真的。你没骗我。
9: 真的，我哪敢骗你啊！
0: 是，
9: 我发誓，我陆一阳这辈子只喜欢你一个人。
0: 自己是
6: 看到他们这样，
0: 拒绝了之后，自己说想起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来，就觉得啊，我是为自己的，无怨无悔，我做尽力了，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
4: 谢谢你，咱们和好吧，
0: 让他来，对，这也是可以的。哎，女生是这样的，要男生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表白的比较多。我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有一个尾号啊，3490的朋友在我们的客户端留言说，点开没有红包，只是签到。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十分的时候，再还有个三分多钟吧，再跟大家演示。我们点开之后之前呢，我们确实是直接弹出抽红包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这个聚佳拍档啊，你点开这个聚佳拍档了之后呢，你今天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张希文，我们的蚊子助力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抽奖的这个页面了啊。
10: 金兄，
0: 我们的这个谁向小鱼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来具体的说一下。
10: 我有点事儿啊，想找你帮忙。就是韩奈的事儿呗。
4: 胡俊辉，阿深爸爸同意我去看他了。
11: 太好了，那我放学和你一起去。不是去医院吗？
4: 先去阿生家。
11: 阿生出院了，
4: 得先去他家拿些东西，说不定有能激励阿生醒过来的精神力量。走。叔叔。
10: 你没来了，你阿姨最后好一会儿了，我得赶紧去趟医院，快进来吧。你没找到吧？我们也不知道阿生房间里什么他比较重要。
4: 叔叔您放心，我知道阿生平时喜欢什么，到时候您带去医院，说不定对他有帮助。我去收拾了。
10: 那好，麻烦你了啊。行，那你们收拾好以后，把门关上就好了。我先过去。
9: 哎，叔叔，

0: 能不能相互留联系方式？
1: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好，两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呢就要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了，我们一块演示，然后帮我们的文字给我们的文字助助力，好不好？
0: 怕他不告诉
1: 你。你来参加这个我们大洋剧场活动，跟朋友、亲朋好友什么的会说一下吗？让他们来助力，让他们也来，好不好？
2: 6314-4521。
1: 我们一天应该是一个人有10票吧，十几票，每一天都可以投，就是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
3: 这些都是阿生最喜欢的照片，还有这个，是阿生最喜欢的毛绒玩具。这个，这是阿生最喜欢的水，熟悉的味道应该能够唤醒他的记忆吧。
0: 这个呢？
3: 这个。
4: 大家，我希望你知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3: 医生说了，病情有好转，阿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不会放过一丝希望。
4: 这本日历。阿生是不是9月23号这天出事的？
3: 嗯。
4: 23号这一天还放些什么？
3: 嗯，除了顾川签约，好像没别的事情了。
4: 那他预知了自己会出事。
1: 好，哎呦，现在已经到8:10了，来，朋友们。来，我们的剧可以先停一下，剧先停一下。来，我可以把手机投屏跟大家一起来抽个奖。来，朋友们，好，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手机投屏可以投屏一下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何抽奖啊。来，我们现在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好，然后到我们直播间，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欢迎你啊，麦君红，还有00490尾号，还有3490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啊，4210等等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欢迎大家。然后今天大家问的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找不到我们平常抽奖的界面了。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它是在的啊。来，文字也可以一起抽一下，希望你今天啊也可以中大奖啊，在我的旁边。如果你中了88元，那就是太幸运了啊。希望你也能够中大奖。我们这个红包点开了之后，是不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直接跳转到红包了，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有青春校园季看剧的活动，最佳拍档啊，最佳拍档，我们点开这个，先来点开这个链接，看到吗？我们有7位朋友，我们的剧搭子，新剧搭子啊，我们有6位小姐姐，还有1位小哥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图片。好，我们参与的选手呢在这里，先为您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投票，先来投票助力。来，今天呢我们肯定要投给谁了？投给我们的张希文啊，投给文字。一会儿文字你再可以给我们这个自己拉拉票啊，助力助力。
5: 好的，
1: 来，我们先投票，看到没？来，一啊，你们可以投很多，一个人应该是有很多票的啊，你就投到不能投为止，好不好？全部投给我们。好，投完了之后看到没，有一个这样的页面，参与抽奖，点进去，哎，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快乐抽奖季了吗？好，还是原来的一样的，点击最中间的啊，玫红色的大圆圈，这个点击抽奖之后，来，滚动起来了之后，看看啊，看看今天哎会不会中奖，看0.3元中了，0.3元啊，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幸运啊，一份祝福，一份爱。你每一天都可以来领，如果每一天你都是0.3元的话，你10天3元，对不对？你这个再叠加啊，聚沙成塔。好，然后呢，我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哈。还有下面我们的大洋剧场的累计签到的活动也是在的，你们连续签到个7天啊，就有机会，一定是能够领到我们的这个2元的支付宝的，这个就不用抽了，你只要连续签到7天都可以领的啊，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些活动都有跟大家介绍到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文字来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我们的电视机前给各位朋友们啊来推荐一下自己，然后呢拉拉票，好不好？
5: Hello， 大家好，喜欢我的可以给我投投票，希望大家都可以中88元的大奖，谢谢大家。

0: 好，非常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刚才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大家中了多少钱？你不管是0.3元也好，对不对？88当然是最好了。我们每天都有88元的这个红包大奖，一定都会给大家抽出的啊。88元、20元等等啊，希望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看到你们今天呢有抽到多少钱，可以给我们这个评论区打出来啊，然后也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喜悦，好不好？来，你看小七有说到天天来向向的直播间抽奖，那么今天比如你抽了0.3元也没有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你看刚才有朋友就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比如说看不到页面了，或者说找不到这个红包的图标了，你在我如果没有看到，你就留言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们的向小鱼也会实时的回复到大家的。另外啊，如果今天你不管中了多少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都把它提出来。24小时之内提出来是可以的，之后可能就会过期了啊，就不要浪费掉了，好不好？来，我们再继续来看剧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评论区，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呢，也可以夸夸我们的文字啊，给我们的文字注重力啊，给我们的文字一些就是这种啊鼓励啊，对不对？嗯，希望他能够经常来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来做客啊。因为我就是这个校园季，我觉得特别好，就有很多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研究生还正在校园当中的这种青春活力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朝气。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活力就特别好，然后之后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啊。除了我们的校园季，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大象剧场的工作人员真是太用心了，就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啊，绝对是没有错的。丰富的活动还有丰富的奖品，有丰富的这个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啊。
1: 这是要一刀两断，
0: 直接送免。
2: 别管，我自有妙用。
0: 好，有朋友也抽到了。有朋友也抽到了现金红包的奖品了啊！
3: 一些要赠送会送的礼物。
4: 盆呢？
3: 这是不会是什么极端粉丝送的礼物吧？要不扔了算了。
4: 不用，我回去打开看看就行，没事。
3: 那你小心点。
0: 确实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礼物。
3: 那我也不敢拆。
0: 陌生的快递不敢拆。
5: 韩代，今天你值日，别忘了擦黑板啊！
3: 哦。
5: 上来干嘛？还不赶紧下去！
6: 别瞎起哄！
5: 你不介意我介意，赶紧解释一下。
7: 我跟你说，这种事儿越描越黑。
0: 上学的时候，大家真的很爱起哄啊。
1: 我跟韩代呢，
0: 就是男生和女生，比如说稍微比如接触一下呀，说个话呀，或者是干啥
8: 的，
9: 谁信啊？
10: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你，
9: 那你喜欢他吗？
1: 无可奉告。
4: 今天大家辛苦了，咱俩回去休息吧。
10: 不辛苦，命苦哦。

0: 스펙을 하려고 그러나?
1: 2011년 5월 9일 今天是狂谷川的第一天。
0: 豪天，你觉得吗？
2: 嗯，
0: 我教你，来，
2: 收声的，
0: 嗯，一个月
2: 不承认女朋友。

0: 你说，
1: 就是对他的这种情感那么深，
0: 没这么多我，
1: 他不知道的时候，
0: 怎么不知道拍拍你自己，
1: 默默地付出了这么多的情感感情，然后在他嘴里还是不是我女朋友，好扎心呐、啊，渣男，确实得是渣男了。
0: 喂，阿姨，前几天你洗衣服的时候，衣服口袋里有没有张纸条？
2: 我去看看。
0: 里面有地址和电话。
2: 我没注意，日子太久，可能不记得了。
0: 哦，行吧。哎，韩奈，老韩奈。
3: 吴景辉，带手机了吗？
4: 带了。
0: 什么？
3: 你看看有没有人给你发消息。
4: 还真有一条信息，一个陌生号码，不是诈骗吧？
3: 你点开看看呗。
4: 吴景辉，我是顾川，海奈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只能找到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季寒霜的病房号吗？我明天一定想办法去看的。聪明啊，韩奈，你这都想到？
3: 不是我聪明，是我了解他。
1: 来，我们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手机用商城下载就好了。期待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大家的身影。我们呢给到大家红包福利啊，现金红包福利给到大家啊。期待大家能够中大奖，祝福大家
3: 把
1: 一份好的幸运给到你们啊！
3: 开不开心？
5: 等一下吧，韩奈还在里边呢。
1: 终于来看他了呀！
3: 进去吧，跟他好好说话。
6: 能沉得住气。
1: 我觉得他一来，他得醒。
0: 大成，我来看你。对不起，我现在才来看你，我来迟了。你给我拍那些视频，我都看到了。你一定要洗过来，一定要健康的洗过来。
1: 哇，直接醒了。
0: 阿生，
6: 再说呀。
0: 你动了，阿生。韩奈，阿生动了。
3: 阿生。奶奶，阿生，你睡了好久，少，
1: 果然是他，真的是很爱他。
3: 刚刚顾川还来看你了，
1: 能够触动他，一直没醒，现在醒。
3: 顾川。他不是坏人，
6: 是你
1: 怎么回事？
3: 都是因为你，都怪你。你怎么了？我去叫医生。
1: 怎么回事啊？
6: 想死。
1: 怎么会都是因为他呢？
7: 今天很开心，是这么以来最开心的一天。阿生终于醒了，不过他看到吴景辉好像很激动的样子。还好没出什么事儿，也许是因为太久没见生人了吧。
0: 既然生醒了，韩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7: 阿生想见顾川。

0: 顾川那个胆小鬼又一次临阵脱逃了。
1: 距离寒梅出事没剩几天了，到底该怎么保护他？秦安中间见到我的反应好奇怪啊，他的烧伤怎么会是因为我？但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纪元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2: 离6月22日寒梅出事没几天了，纪元生还知道些什么？
3: 密码就证明这个东西很重要，重要的话应该更有用吧。
1: 对啊，那个带密码的保险箱
4: 都找遍了，没找到你说的学生卡。
5: 可能是上次收拾阿生房间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叔叔，我方便再去阿生卧室看一下吗？
4: 行，那你再去找找，我还要去医院看阿生，找到后记锁门啊。
5: 好。寒梅那天是纪元生的生日跟学号的。寒梅生日。那是顾川签约那天。

0: 为什么会有2025年的东西？我也是穿越回来的。季寒生，2025年。不答应见你。
1: 好，谢谢。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2: 你房间里的密码三我打开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有我的学生卡吗？
1: 我捡的。
2: 可我根本就没有丢我学生卡，你是在哪儿？
1: 你凭什么随便乱翻别人东西？
2: 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个保险箱，可能我现在还在蒙在鼓里。季寒生，你是从10年后穿越回来救韩奈的？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也是。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10年前穿越回来到底发生些什么吗？
1: 如果我没有回来，现在躺在冰炮上就是韩奈。
3: 家店又便宜又好吃，
1: 是吧？
3: 好吃
2: 你
3: 就吃点。
2: 来，
3: 谢谢。
2: 那个，
4: 这是当时10年前的他。
2: 能不能吃快一点？
3: 不能。
4: 他说啥？
3: 你还站这干嘛？
4: 哦，他当时就被他那个同学欺负他。
2: 座位坐满了。你们也快上，帮帮忙吧。
3: 没有位置，你们去排队啊！哦，骚扰其他客人算什么？不忙吗？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哎，那奶奶，这要不算了吧？反正咱们要是坐完了，我就让给他们了。
3: 不能让他们得着。哎，奶奶，你欺负人很有成就感吗？
6: 对啊，我就欺负他了呀，怎么了？
5: 哎，算了算了算了。
7: 这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7: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
7: 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7: 啊。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给。
4: 哟，
8: 韩奈。
4: 哇，就是那个车祸。
8: 韩奈。

0: 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1: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0: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1: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
0: 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你怎么了？
1: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0: 那我陪你一起啊。
1: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给。
2: 哟，
0: 陈奈。
2: 哇，就是那个车祸。
0: 陈奈。安奈，安奈，
3: 这就是你穿越回来之前发生的事。
0: 对，
3: 所以是你改变了这一切。
0: 那天晚上，韩奈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直到第二年夏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过多久就离开。他直到死都没有再醒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3: 所以韩奈的死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
4: 那也说因为他
3: 这么努力，如果不去跟你们说，
4: 就是他
0: 说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4: 回去拿包，然后把他们赶走了，
0: 离开烧烤店，他也许就不会发生车祸。
4: 觉得因为他
0: 韩奈忌日那天，我听着顾川的新歌，突然韩奈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就跟着他走啊走啊，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回到了韩奈出事之前。
3: 所以我们回来都是为了阻止这件事。
0: 我以为只要你们不在，韩奈不在那个时候离开烧烤店，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可韩奈的命运是改变了，
4: 他自己
0: 而我却代替了韩奈，这就像一个不会改变的剧情，唯一改变的只是谁来遭遇这场践踏而已。
5: 就总会有一个
3: 不是这样的
5: 遭遇。
3: 你现在已经醒了，结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季夏盛，为了你的父母，为了韩奈，你要好好活下去。
0: 在你的记忆里，韩奈出事是哪天？
3: 明天。
0: 来不及了，我们要不要把这一切告诉韩奈？
3: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他如果都知道了，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啊。
3: 因为这次由我来保护他。
1: 你是不是傻呀？下雨不让躲啊。干嘛？你傻了？
3: 韩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然呢？拿着。走啊。盯着我干嘛？
3: 没什么，
1: 就是
3: 觉得已经
1: 要发生了。用你说。
6: 奶奶，就一次，我一定会救下你。
1: 终于考完试了。
7: 是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1: 哎呀，回家干啥呀？咱们出去玩吧。
7: 对啊，想吃什么？我请客。哎，小心！我。
0: 小心！韩奈，你没事吧？
4: 救了他，但是呢？
5: 没事。
6: 怎么会这样？差一点就……难道韩奈的结局就无法改变？
7: 思思，易阳，你们先回去吧，我带韩奈去个地方。
1: 重色轻友啊，吴景辉。走吧，易阳。
7: 那我们走了，拜拜。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
6: 一个安全的地方。
7: 怎么样？好看吧？
1: 怎么样？好吗？

0: 他两岁了。
1: 哟，这个很奇怪，这个有点
2: 卡斯鲁，
1: 有点危险了。
3: 奶奶，哎
0: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炉子质量控制了。小姑娘，你没事吧？
4: 没事啊。
1: 这每一秒我都心惊胆战的。
4: 刚才好险啊！这我运气这么倒霉。
3: 放心，我今天保证你一定是安全的。
5: 如果死神今天一定要带走一个人的话，那就把我带走好了。
4: 很难，你可以一定要挺过今天。
1: 啊？
6: 没事，
1: 我
6: 怎么
1: 能
6: 下
1: 了？
4: 病人的情况现在非常不乐观，家属跟我来回
1: 去。我真是有点吓了一跳啊，突然就倒下了，是不是？赶上死神来了。
2: 是的，今天必须有一个。
1: 我们大概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包括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啊，一起来跟大家看短剧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啊！我们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
5: 已经
1: 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短剧。
4: 就偷摸看什么呢？
1: 怎么回事？
4: 马上出来吧，我要心愿。
1: 来吧。他不会是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
4: 不不，他现在需要我。
1: 他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
7: 他们去了？
2: 应该会
7: 有。是再回不来了。
4: 松开，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0: 安奈，
1: 就看到最后，就想要看看他最后怎么设计的，他这个厄运到底会降临在谁的身上，还是能够大家躲过一劫，有一个。我分析这个校园青春剧，它应该也是一个
2: A P 的剧，
1: 对啊。不能够是这么悲剧吧？

0: 韩奈，
1: 吴景辉，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想，站在原地等我。
2: 只要过了今天，一切都会没事的。
0: 你想想你爸，
3: 杨老师，阿生，
2: 陆毅、杨子川，他们都很需要你。
0: 想想我，我也离不开你。
4: 阿生并不这样，都是我的错。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可是。
4: 我只要一想到你，我都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0: 是，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2: 你在哪儿？
4: 我现在刚从医院出来，我现在去找你。
0: 你站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去。
5: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看看我们后面。
0: 别动。
5: 他到底
0: 现在原地等我过去，
5: 怎么来设计这个结局？
0: 这次我真的改变了韩奈的命运。韩奈，我爱你。
5: 就不能躲一下吗？时间这么长，就不能就是说你躲一下？
6: 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4: 吴建辉，吴建辉，吴建辉，救命啊！吴建辉，救命！
5: 十年后啦，哦，韩奈变成那个外科医生了。哎呀。
1: 笑笑，这次同学聚会我就先不去了，医院有几台手术要忙。
4: 像熊，
1: 况且吴景辉的状态一直。

0: 没有好转，
1: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
0: 我不太放心，
1: 他没有。
2: 哦，那行，就安心忙你的啊。回头我跟易阳去看你。对了，婚礼就在下个月，记得来。
1: 他们
0: 没问题，我肯定到。
1: 是他跟那个陆川吗？看一下，我不知道是谁。
3: 感觉男主会醒。
0: 吴景辉，你睡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0: 4000块。我好想你。
1: 醒来吧，应该醒来了吧，这一吻。

0: 吧，他又要。
1: 闺女，来，尝尝爸爸的手艺。
2: 哎。
3: 最近生意不错啊。
1: 哎，基本操作，天天都这样。咱们是约定好了吗？每周最少在一块吃两回饭，啊。
4: 老板。

0: 很累。
1: 我回到了十年前，一切还恍惚如昨日。只要你能活下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2: 我这又穿越之门吗？然后他也要。

0: 觉得结局还是很不错的，
1: 结局还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选到了最后一刻，是不是？就这个编剧我觉得有趣在你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收尾，
0: 反套路。
1: 对啊，然后今天看剧跟我们一起来到大象剧场有什么感受？就你想象的和现实的这个一整个经历，
0: 感觉大象剧场的氛围很好。
1: 就是也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是不是？然后我们一起看剧啊什么的，
0: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嗯，然后我们来，我们再把这个手机上屏看看我们的很多的评论，有这个谁啊？我看啊，60610说今天中了8.8元，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今天我们评论区里面啊中奖的额度最大的。当然，我们88的朋友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出你的这个留言哈，但是我们每一天的8.8元都会给到大家的啊，给到大家抽出的。然后另外呢，好下屏吧，让我们的文字出现一下啊，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也要今天感谢我们的文字同学啊，来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成为我们的剧搭子，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氛围感啊，青春的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就别的不说，咱们啊，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羡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活动。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校园短剧和高校的剧搭子啊，陪大家来一起看剧。明天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明天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个小哥哥吧。
0: 嗯，应该。
1: 因为我们这一期，因为今天是第六天了嘛，我们从周一开始到今天第六天，明天第七天，因为前六天都是小姐姐，明天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8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4: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

0: 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1: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 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 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 公元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 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 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 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 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4道防线，非常严密。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 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 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

0: 为天时地利，你看，彝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1: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0: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2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 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2: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桃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八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1: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0: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

0: 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三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漆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呐，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斧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覆面修复完整。玉覆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覆面。玉覆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覆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覆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覆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覆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覆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覆面。而这件战国玉覆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覆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覆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覆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覆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覆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覆面。玉覆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覆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覆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织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织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

的玉斧面。如今玉斧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斧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2: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两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1: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

0: 前，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宁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三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5言诗1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至养勿风清，乡里推高玉，兰心逼四邻。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熟团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清源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3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清源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坚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 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10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

上面有皇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哄抢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

上，他历经四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植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十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植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三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两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两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植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植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留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箭。

世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官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0: 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室。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故事力第8集，用故事介绍自己，别用百科。聚会上有两个人是初次相见，没想到一个人竟然拿出手机在网络上搜索了自己，给对方看自己在百科中的内容。可是话题也被这位拥有百科词条的社会名流给终结了，说了几句场面话后，另一个人就想走，结果碰到了另一个此前也完全不认识的人，却在门口聊了很久。怎么才能不做话题终结者？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用故事介绍自己，怎么设计一个好点的故事呢？
3: 那这个冲突要怎么升级才能让听众觉得哎呀根本听不够，根本停不下来呢？我们就拿动画电影《功夫熊猫》来举例子，这里面的大熊猫阿宝原本呢是笨手笨脚，连面条都端不明白的这么一个人设啊，但是呢他始终怀揣着一个功夫梦，那最终呢也是克服了万难成了神龙大侠。这么一个故事里，第一个冲突是梦想和现实的冲突。一个本应该好好继承家族企业的面馆富二代，怀揣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学习功夫。面对养父的期望和自己梦想的这个矛盾，他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去看人家功夫大会，结果一不小心空降成了神龙大侠。这咋整啊？还能怎么办呢？天选的神龙大侠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然后新问题又出现了，学功夫好难呐，队友呢也不友好。好在阿宝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他的好性格，让刚开始看不起他的这些队友呢也慢慢的接受自己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师傅那边又传来噩耗，他之前的爱徒太郎要来找神龙大侠复仇。那这个时候的神龙大侠阿宝还是一只不怎么会功夫的熊猫，最后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和激烈的战斗，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技能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虽然在现在我把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的简单，但是各位您发现了吗？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几乎就是一句一个转折。故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的有新的冲突出现，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吸引着大家不断的想往下看。首先，功夫熊猫的第一个冲突是选择继续待在安乐窝，还是选择孤注一掷去追求梦想。这个呢，就让他很纠结，很徘徊。那这个呢，有点像现实当中的咱自己。你是选择待在相对舒适的老家，还是到大城市去打拼？这个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选择的结果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所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冲突。其次呢，从主人公熊猫阿宝的这个个性、能力、动力三个维度来看，长得圆丢丢的是吧，这个长相呢就特别有亲和力，个性呢也是特别招人喜欢，但是他的功夫能力是不咋地，这就好像是一个天赋不怎么高的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进入到985高校，我们都会为他担心，他怎么在人家这一堆学霸的这个环境当中学有所成啊。那再后来他要面对的是不接纳他的队友，还有他学不会的功夫，他开始气馁动摇，那这个时候他的动力也开始减弱了，所以观众就更关心他的功夫之梦到底能不能实现呀。那最后他又找回自己的动力，再次面临能力的考验，观众又开始担心了，哎呦，这孩子到底能不能打败人家那个高手太郎啊。最终当阿宝他们赢了的时候呢，观众也是如释重负，并且由衷的为功夫熊猫感到开心。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冲突并不是一次性的在开场就给你讲完了，而是像剥洋葱一样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分层次有意的设计，这么层层的递进。冲突升级的过程既是故事情节不断推进的过程，更是主人公和观众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观众也越来越觉得好揪心呢。 当然日常生活当中的故事不会像电影那么复杂，但是这并不代表不能用冲突升级这样的一个技巧。比如说演讲导师克雷格·巴伦蒂内在跟别人讲他是怎么从大企业辞职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全职演说家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决定从企业里出来做全职演说家。我是当时公司里最好的销售，我的上司公司的副总裁约翰也一直待我不薄。于是在跟约翰提出离职的那天早上，我鼓足了12分的勇气。然而约翰听了之后说，克雷格，我很佩服你有一个梦想，但我不能让你走，我给你加薪，加到7万美元。我说，约翰，我很感激你，但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一个关乎梦想的决定。他想了想，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又说，好吧，克雷格，如果我给你涨到年薪6位数呢，这可是一大笔钱呀，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于是我心动了，说，约翰，我得回家跟我太太商量一下。你看这个过程当中，他中间涨薪就涨了好几次。生活当中，克雷格回去跟他太太商量的时候，大概率只会讲最后的那个数字了。但是从讲故事的效果来看，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加筹码，这样的冲突升级是不是更精彩呢？咱们想一想，当时克雷格的内心波动，工资每涨一次，好像都能感觉到他内心被扎了一下，梦想也跟着挣扎了几下。连续被扎了几下之后，最后这个6位数的这个年薪冲击力太大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弦在这个时候被一次一次的拉紧。听众这个时候就会想了，那你和你的妻子商量了吗？你们的谈话结果如何呀？为什么他最后还是拒绝了那6位数的年薪呢？好奇心就是这么被激发出来的。
2: 一个好故事需要有设计感，越是在重要的场合要用讲故事去影响他人的时候，就越需要对故事进行设计。有什么设计技巧呢？
3: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个事儿啊，故事设计不是说在故事里面你胡编乱造无中生有，明明被老板炒鱿鱼了，你非说是我自己拍案而起，我把老板炒了。设计指的是讲故事的时候可以不严格的按照事情当时发生的时间线这么讲一通这个流水账，而是为了实现你想达成的效果稍微调整一下时间顺序，或者呢是通过故事的细节铺垫出整个的层次感。就像我们上一期内容乔布斯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 one more thing 啊，你把它当成最后的彩蛋，这样他的演讲对于听众来说才是有这种不断升级的冲突，才会有这样带来的好奇感和惊喜感。
2: 相亲、面试、第一次见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投资人，人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做自我介绍，但无论在哪种场合，自我介绍的实质都是一种自我推销。认识一个人不难，但是要让别人记住你、认同你，从而信任你、选择你，就没那么简单了。如何让故事成为建立信任的捷径呢？
3: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之前在外企工作，那曾经去一个外国朋友家参加派对，那天晚上呢，除了他以外来的都是所谓的社会名流，其中呢有一个人就跟他来介绍自己，也就说，我是某互联网公司的高管，我负责什么业务，我的老板是某某某。那高林整个听起来觉得好像对方哇很牛的样子，说完呢这个人还当场掏出来手机给高林发了自己的百科，上面记录着他金光闪闪的履历和高学历信息。但是高林看了以后除了说了两句客套话场面话，不知道还能再说点什么。那同样是认识一个人，高林呢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朋友，人家一上来就说，哎呀，我知道你，你就是人到中年辞掉年薪百万的工作去创业的高林，对吧？我的一个老师在课上讲过你的事儿。你看同样是认识新朋友，一个呢是用自己的公司职务学历来介绍自己，那另一个人呢是拿着对方的这个故事介绍了自己，你觉得高林会记住哪一个人呢？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才能讲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拥有故事力的人兜里人家随时随地都揣着故事，因为他们知道讲一个好的故事更容易让别人 记住你。
2: 很多人的自我介绍仅仅停留在表层，仅仅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学历、职务或资质，这些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你有多厉害，总有人比你更厉害。你厉害也并不代表我就要认同你。如果没有闪亮的履历，那要怎么获取别人的认同呢？
3: 我们对别人的认同来源于两个层面，外在的和内在的。只有这两个层面认同感都存在的时候，才能产生信任。那外在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能衡量的，经常在选择过程当中被拿出来做参考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是面试、相亲还是社交场合，很多人都想在第一时间讲一下这个外在的东西，比如说我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我的学历、我的工作、我的收入怎么样，我公司的规模大不大，产品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外在实力。那内在呢，是由你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内在的动力构成的。想清楚什么是对自己来说重要的，自己又是被什么驱动的，这就是内在。这一层呢，是看不见摸不着，听起来特神秘，其实呢也是很难直接给人讲明白的。但是就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讲不清的东西，决定了一段关系能不能从认识你、记住你走到认同你这样的一个阶段。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婚姻如果走不下去了，大多数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三观不合。工作你做不下去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不认同老板，你和这个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不契合。很多人分手的时候呢，都会说，嗨，我当初就是看走眼了。其实没准并不是他看走眼了，而是根本就没看对地方。所以外在的东西是随时变化的，家里的矿可能随时会塌，拥有百万年薪也可能会遭遇裁员，公司的市值也可能会因为一条新闻就缩水一半。而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核心信念是在长期当中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它也是外在实力发展的基石和原动力。所以通过看内在，就能更好地去预测一个人还有一家公司是不是靠谱和自己是不是契合。所以在你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除非啊，我们说的是除非你就根本不打算跟对方建立什么合作关系，否则就需要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同时展现你自己的内在和外在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不过问题也有，就是谁会天天把自己的价值观挂在嘴边啊？如果一个人上来就问你，喂，你的三观是啥？你肯定会说这人脑子怕是有什么问题吧。我们一般呢也不会一开始就跟别人说，你好，我是高丽，我是一个诚信的人。那在做培训的时候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经常会引用麦肯锡的信任公式来帮助学员理解在现实生活中信任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一起来看看这个公式，来看一看是不是对您也适用。他是这么说的，信任等于资质能力乘以可靠性乘以亲近程度，或者是乘以自我取向。那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四个要素，我们拆开了看一看。首先，我们可以把资质和能力当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资质，也就是你拥有的资源。比如一个人有将近20年世界500强工作的管理经验，一个工商管理博士的文凭，再加上一张沧桑的脸，别人一看你就觉得这个人应该不是职场小白。诶，我觉得他靠得住。而第二个部分的这个能力呢，就包括职场通用能力，比如说领导力、沟通能力，还有就是你所在领域的专业能力。有这个金刚钻，您才能揽这个瓷器活，有能力才会让人产生信任感。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公式里面的可靠性，这是说什么呢？一个人做事的靠谱程度，那这个事情呢本身和大小啊和复杂程度都没有关系，甭管这事儿是大是小，如果这个人能持续不断地做好，那就是一种靠谱的表现。比如有一家公司有一个专门做 PPT 的大叔，这大叔呢人特别啰嗦，唠唠叨叨的，但是每次他做出来的 PPT 都特别的精准精美，所以大家只要把文稿交给他，沟通好风格，您就可以不再操心了。 而公示里面的亲近程度就是你和你要取得信任的这个对象的亲近程度，简单的说就是你俩熟不熟啊，有多熟。因为我们都比较偏向信任那种自己比较了解的人，那当然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你跟别人越不熟悉，你要想赢得信任也就越难了。最后呢，就是自我取向，它其实说的就是看一个人做事儿是不是经常以自我为中心，他做事的出发点是自私的还是利他的。做事儿的时候呢，越不以自己为中心，就越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而那些心里没有别人的，说话做事儿什么时候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人，是很难赢得别人信任的。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里面，通常呢，行为展现出公式里的这些要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赢得别人的信任了。但是说了这么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对那些没时间了解咱，还不知道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来说，该怎么跟他们去证明我自己呢？毕竟面试的时候，您也不能跟人面试官说，这样吧，你们先聘用我吧，然后我表现给你们看。去相亲，您也不能跟对方说，请你相信我的为人，咱先把婚结了，日久见人心。那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的主题了，就是故事这个工具，讲一点关于自己的故事，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只是我们怎么走通讲故事这个捷径呢？
2: 在用故事建立信任的时候，要讲出那些能证明自己的资历、靠谱程度和动机的故事。可是亲近程度这项怎么办呢？讲个故事就能拉近关系吗？下次我们就说说如何用三个故事来帮助自己与他人建立信任。
4: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8: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9: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0: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9: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9: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9: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5: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

0: 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故事力第9集，如何低调表达自己很有实力。高林第一次看到生命是一场盛宴，大多数人却活得像乞丐一样这句话时候莫名心塞，可是自己明明有吃有喝，有房有车，家庭美满，万事皆宜，为什么会为这句话心塞呢？那时他在一家大公司做高级总监，负责公司政府事务，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眼界和视野，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想着要不要放弃百万年薪去追求梦想。一天儿子说了一句，妈妈，等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管别人说什么。他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这样的一个跳槽故事的开头，会让别人多少理解一点放弃百万年薪这件事吗？他的梦想能被他人理解认可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用三个故事应对面试、社交、汇报、路演。
3: 上一期节目咱聊到用麦肯锡的信任公式来理解在现实生活当中信任是怎么来的，我们再温习一下这个公式，就是说信任等于资质能力乘以可靠性乘以亲近程度啊，也可以乘以自我取向，那这里面就包含了几个要素，那这几个要素就构成了信任的基础。所以在用故事建立信任的时候呢，就可以试着讲出那些能证明你的资历、靠谱程度和动机这样的故事。不过这里面的亲近程度我们要特别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呢？毕竟这是得靠时间才能熬出来的吧，或者人家本来就有一类人天生自带亲和力，有的人呢长得就是比较冷，你说两句话就能让别人感觉跟你更亲近吗？到底要在故事当中怎么体现这些信任要素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通常在演讲开场的环节都会讲一点关于我是谁这样的故事，用这些故事来证明我有资历或者我很靠谱。但是他的设计在于会有意的在故事里面自黑一把，就是除了可以让大家哈哈一笑，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个当中其实还藏着一个他比较重要的小心思。因为在一本叫做《影响力》的书里面，高林读到过影响的6个方法里面有一个叫互惠，也就是说当我向你坦诚地暴露我的弱点的时候，这就是证明我足够信任你，所以呢基于互惠原则你也是可以信任我的，这可能就是可以当做一个提升亲近程度的一个小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故事能证明我们的能力、动力和你靠谱的这个品质呢？可以把我是谁拆分成3个小故事来讲。一个呢是我很牛这样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彰显你的能力，就是不露声色、不显山、不露水啊，低调的推销自己。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这样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让对方理解你的动机、你的心意，让别人理解你为什么要做某一件事儿。最后一个就是我的改变这样的故事，用来分享成功或者是你自己失败的经历，让对方感受到你因此获得的这种学习的体会和成长。那这里面我的改变这个故事呢，也是潜力股人士的标配，因为只有从经验当中学习、反思、总结，一个人才能快速成长。
2: 有这3个故事有什么用呢？当我们去面试、相亲或是做销售、做领导，
4: 这三个故事能有什么

0: 效果呢？如何将这三个故事变为自己的贴身锦囊？
1: 当然，讲这三个故事呢也是有要点的。比如我很牛这个故事的重点呢，不是说直接罗列出我曾经干过什么，我的丰功伟绩，恰恰相反，你需要突出的是当时我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也就是故事的冲突。前几集我们也大量的讲了关于冲突的这个设计啊，之后你再来展现自己是怎么样解决冲突的。兰迪·波许教授得了胰腺癌，那生前呢，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演讲叫最后一刻啊，也有叫最后的讲座的。那在这个演讲里面，他讲到实现自己的童年梦想这个经历的时候，就说墙在那里不是为了阻碍我们，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展示我们想要什么。墙越厚，就意味着你的阻碍和冲突越大，就需要用更高的能力、更强的动力、更坚定的价值观去打破这堵墙。这本书的作者高林有一个学员，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讲述他作为创业公司的财务人员的时候，怎么样从一个账房先生变身成为创业核心圈层人士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咋样。他是这么讲的，当初我加入这家初创公司的时候，看中的是零售行业对财务管理需求很高，通过管理供应链、存货、资金、财务，很多渠道呢都可以实现价值。我深信有为才有位，希望通过为公司创造价值来提升职位，实现梦想。然而，注意啊，这个地方然而来了，有没有各位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呢？我们这个高丽说书里面我惯用的这个小招数啊，就是但是此处有转折。那这位讲述人呢，也是用了然而来揭示他接下来的这个故事的冲突，他要讲的就是阻碍他的那堵厚厚的墙。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初创公司面临从零到一的突破，业务开展不起来，财务分析、供应链管理都无从下手，业务一直无法实现突破，运营成本过大，作为财务负责人，缩减成本是首要职责，但是业务处在开拓期，没有投入也不会有产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了。高管会开了几次都是没有头绪的，团队士气也受到了影响，外面有声音说新来的财务什么都不会干，拿着高工资就会为难自己人，不如从自己开始砍成本。面对这些冷言冷语，我有点后悔，是不是不该走这一步。那故事讲到这儿，这个冲突，这堵墙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后面大家要听的就是你这个主人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呢？接下来这位学员就要解扣了，他是这么讲的，我业余时间在外面学习战略管理，我的老师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制定战略要结合客户需求。那什么是我的客户需求呢？业务开展不起来，没有人加盟，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不赚钱，费用太高，其中税费占去收入的5%，财税不分家。平时呢，我就喜欢研究一下新的税收政策，看看国家鼓励哪些方向。2018年年初，为了鼓励自主创业，政府出台了很多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我隐隐觉得有一些空间降低税费，从而降低我们销售的门槛，快速拓展业务。于是我连夜做出方案，慎重起见，还咨询了几位熟悉的税务方面的前辈，论证以后发给老板。最终这个方案为客户降低了2%的成本，便利店行业净利润通常是5%到10%，这个方案让之前犹豫的客户有了希望，一时间销售有了小的突破。再后来，财务还从金融融资上帮助客户进一步降低了销售门槛。自此以后，财务部终于摘掉了账房先生的帽子，从业务后端逐渐前移。所以你看他讲的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讲到了冲突，然后怎么去解决冲突。如果投资人或者面试官听了他的这个故事，可能从中看到什么呢？应该就是一个有野心、爱学习、善于分析思考，而且还愿意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连夜奋战的首席财务官。那这样的人谁不愿意用呢？那这位学员立人设的工作就

0: 随着这个故事的结束，胜利收官了。
1: 我为什么和我的改变的故事又能够如何应用呢？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我为什么。那这样的故事呢，是可以用在社交、求职面试、述职演讲、创业路演啊，就这些场合，主打的就是咱一个价值观。那关于什么是价值观，社会心理学是这么定义的，说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判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者是取向。说白了，价值观就是指咱在做决定的时候，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更重要的。不过为什么在建立人和人之间这个信任的时候，价值观会那么重要呢？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解答的疑问了。因为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持久的特质，一个人的能力和资质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或者减少。那相比之下，一个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很难被轻易改变了。这么一来，我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呢，就正好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观了。比如高林讲过，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人到中年为什么辞去百万年薪要去创业，这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她为什么辞职，因为她怕终老一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那对她来说，追逐梦想那个动作本身比找到梦想还重要吗？而她的这个故事当中还糅合着我的改变这样的故事。那我们一起说完对于我的改变故事的运用，就一起来检验一下高林这几个故事讲的到底到不到位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别您在这跟我们说了半天，您自己的这个故事都没讲明白，所以我们来一起检验一下。我的改变这个故事除了可以用在社交场合、求职面试、述职演讲、创业路演这些场合之外，还特别适合转型转行的时候来讲。我的改变这个故事的重点就在于学习和领悟，自己从成功当中学到了什么，从失败里面又领悟到了什么，这些都是一个人人生的加速器。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面，善于反思的人总是比别人要成长得更快。作者高林中年放弃百万年薪追求梦想的这个故事，也就是一个我的改变这样的故事。他讲了自己是怎么从开始不相信自己也有梦想，到敢于去追逐梦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铺垫了这么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听他的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生命是一场盛宴，大多数人却活得像乞丐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莫名的心塞，可是转念一想，我有吃有喝，有房有车，家庭美满，万事皆宜，我为啥会心塞呢？那个时候我在一家大公司做高级总监，负责公司政府事务。我喜欢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眼界和视野，每月有准时发的工资，我应该非常非常知足了，可是我心里还是非常不踏实。每当我蠢蠢欲动的时候，我妈就说，一个女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图什么呀？我觉得她的劝说工作做得特别到位。然而稳定和踏实完全是两码事儿。稳定形容的是工作，踏实则是一种感受。有的时候越是稳定的工作越让你感到不踏实，即使这份工作有很多我喜欢的成分在里面，即使我被很多人称赞是工作生活双丰收的人生赢家，我也从来没感觉心里踏实过。我的不踏实其实更多的来自不甘心，生活中一定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我觉得我应该像励志书里面写的那样，放弃百万年薪去追求我心中的梦想。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做好了飞蛾扑火的准备。那就有一个问题，我的火在哪儿呢？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梦想是上天给我们每个人手里塞的那个小纸条。有的人从小就立志当科学家，他手里呢就拿了一个写着科学家的小纸条。有的人从小就立志当艺术家，那他的手里就拿了一个艺术家的小纸条。可是我觉得我手里拿的这张纸条糟糕透顶，它模糊不清，我半天都看不明白它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上天呐，你写这纸条的时候是不是手哆嗦了呀？还是说你的笔没有墨水了呢？ 最可气的就是连我儿子都有一个小纸条，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可以背下很多动物的知识，他知道在非洲幸存多少只狮子，甚至能精确到每一个国家。我儿子有一个偶像是珍妮古道尔博士，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20岁的时候他就只身去了非洲，为了研究黑猩猩，他在野外生存了几十年，还曾经一年300多天的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推广青少年的环保教育。有一天在珍妮古道尔基金会的一个午餐会上，我正好坐在他的对面，我就跟他讲了我儿子的故事。午餐会结束的时候，珍妮古道尔博士送给我一张他签名的照片，上面写着 Good luck, follow your dream, don't give up， 祝你好运，跟随你的梦想，永不放弃。我回去就把这张照片送给了我的儿子，他很开心，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呀？我一愣，说，我不知道。我5岁就上小学了，而且多亏我特别有远见的妈妈，我又跳了一级，所以1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上初中了，16岁我就上了大学，24岁我在美国读完工商管理硕士。这一路下来，我其实就是试图在老师和家长给的所有选项当中选择一个最好的。毕业以后，我像所有人一样忙着成功，当然我也很幸运，在追逐成功的这条路上，我算是走在一条快行道上，甚至我的整个人生都是一个被快进的人生，只是突然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快进到哪儿去了。我儿子听我说的时候，在餐桌的另一头，小小的身子陷在儿童椅上，他正在吃意大利面，满嘴糊的都是红红的面酱，他看着我，挥着手里的叉子，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说，妈妈，等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管别人说什么。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妈妈已经长大了，但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是那么在乎别人说什么，我怎么就这么不幸，还不如一个10岁的小孩儿。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10岁的时候在做什么，想什么呢？难道我就真的从来没有梦想吗？试想，如果你是在一趟快车上，试图想要看出来自己要去什么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就是慢下来，要不然就是跳车。慢下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退出江湖跳车。我要跳下来先看看研究一下，因为梦想这个东西其实是挺花时间的。在我决定辞职之后，就跟我妈说，我想把你帮我省的那2年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浪费回去，因为我知道梦想不是名词，如果你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名词，它就是梦里的那个东西而已。梦想是一个动词 to dream， 其实就包含着去尝试去探索这个概念。但是各位，如果你们曾经做过任何的探险活动，你们就会知道，上路的时候一定要一身轻。如果你扛着一身的包袱，你扛着你的标签，比如你是学会计的，你是好学生，你是全职妈妈，当你带着这些沉重的标签上路的时候，你是走不远的。所以你只能撕掉标签，我撕了，所以今天大家听到了这本书。生命是一场盛宴，我已经准备好盛装赴宴，你呢？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向别人讲述自己改变时候讲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他有没有把自己讲的这几个故事的要素在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当中做得非常好呢？也请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啊。后来呢，他的这个故事还被他做职业生涯规划师的朋友当成案例在课堂上讲过，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见到高林的时候就会说，啊，你就是廖老师课上讲的那个人吗？辞去百万年薪的那位吗？所以高林觉得最高级的自我推销就是让别人讲你的故事，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关于自己的好故事。当别人听到这样的好故事，而且去跟更多的人去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在帮你传播。

0: 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